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生活的美好之处在于有努力就有远方。

0: 上好。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
3: 然后呢，他在学校那个门口，然后当时就有点着急了，他想着，哎呀，说马上出来了，回家吧，啊，因为本身在学校门口的时候，他就没有看到有西游记。结果老师吐糖，小朋友上车的时候他就已经意识到自己快憋不住了，原本以为十分钟的回家路很顺畅，就
4: 又堵车，
3: 又堵车，
5: 我跟你讲一样的，
3: 他说到最后你知道吗，他恨不得站起来开车。
5: 我跟你讲一样的，我有一次也是，就我们交广开完会之后回家，因为那时候赶上快晚高峰了嘛，
3: 是，
5: 我看又快要下雨了，但这会儿呢我肚子稍微有点，我就跟我自己讲很快就到家了，没得什么什么什么，很快就到家了，
3: 结果恨不得跳车，
5: 我就坐上车就开了，那还得也是堵车。
3: 对，
5: 等我把车停好走回家还有一段路，怪我就是匍匐前进，
3: 那一段路是最扎心的。
5: 哎，你要知道在开门的那一刻
3: 你放松了，
5: 实在是一句话夹不住了。哇，
3: 好的好的，
2: 时开播，资讯管够，好歌不停，更多心仪好物从容挑选，早高峰的幸福感直接拉满，
6: 直接拉满哦。
7: 小肉刘姨早上好，
8: 早上好，
7: 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
8: 对，
7: 我拍了一张照片，是我车上的四个小挂件，也希望你们平安幸运暴富招财，
5: 谢谢，
7: 然后天天都开开心心的就好，
5: 谢谢，
3: 谢谢早饭的祝福。昨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还跟早饭来分享我们之前啊，云锦博物馆在我们交广小柔私域专区呈现了很多的一些特别好的一些织品。
5: 两件事通大家，一个关子在昨天结缘被请走了，
3: 对，那如果大家还有需要的话，那接下来就是一个预售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了，
5: 对，我们帮你再去到那个云锦博物馆去预定，然后我们尽量每天呢都催我们的职工们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如果你家里也想买到这个或者是请到云锦相关的一些特别好的织品的一些摆件的话，可以来我们交广小肉。昨天我们有一位早饭请走的是
9: 叫蝉鸣福禄，就是14680的那个，给大家优惠了1320的那个，就是

0: 只要299，伊丽莎白雅顿粉胶到手74粒269，还有 YSL 黑管唇釉单支169，两支269，热门色号必也入，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放心好大。
1: 前规划绕行路线。好的，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在滴滴爸爸早上好微信公号回复小肉两个中文字，收到一张图片，长按二维码就可以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3: 卸下你晨起的疲惫，
0: 消解通勤的枯燥，
3: 消解通勤的枯燥，让赶路的时光不再单调，
0: 让忙碌的清晨满是治愈与欢喜。
3: 锁定 FM 101.1，
0: 锁定 FM 101.1，
4: 滴滴爸爸早上好，
3: 滴滴爸爸早上好，
0: 滴滴爸爸早上好，
5: 滴滴爸爸早上好，
0: 120分钟
3: 超长直播时段。
6: 哎，早上好，最亲爱的早饭，我是蕾蕾。
7: 大家好，我是娜娜。
8: 大家好，我是交广小肉。
9: 大家好，我是学名官刘一。
3: 随时听，
7: 随时蹲，
3: 随时抢。
0: 老公快下单啊！
4: 妈妈，我要买。
0: 老头子快去抢啊！
3: 一边欢声笑语度过早高峰，
0: 一边省心省钱囤好物，
3: 省心省钱囤好物，
8: 抢到了抢到了！
4: 谢谢妈妈，有好吃的了！
0: 谢谢老公的礼物。
10: 新的一天从滴滴巴巴早上好开始。
11: 8:32啊，节目一开始，先要和收音机旁的早饭一起来认识雅诗兰黛的第七代小棕瓶精华，这是100毫升装。说到小棕瓶的话，收音机旁我们的女早饭应该都非常非常的熟悉。每天早晚的时候，洗完脸滴几滴在你的掌心，轻轻搓热了之后按在脸上，它的质地特别的轻盈，像水一样，完全没有那种糊了一层油的感觉。涂抹之后，皮肤是又滑又润，整个人的气色看起来都会觉得亮了一度。晚上洗完脸，同样也是这样的一番操作，淡淡的植物香，整个人都会跟着放松下来。如果第二天早上起来照镜子，你会发现自己的皮肤状态完全在线。最关键的是今天会有一个优惠，跨境姐两瓶到手699，你可以来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小棕瓶或者是点击神最右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就可以。

0: 时间晚上来敷一片，然后跟早饭分享一下。
1: 因为这个品牌之前我们卖爆它另外一个款叫
0: 珍珠霜，
1: 对，
0: 因为片子一个消炎镇静的作用，而这个人参皂苷的提取，它其实对于你的皮肤的提亮起到了非常好。刘毅有没有觉得很感动？
2: 到了，心里都暖暖的
0: 啊。那我接下来再补充一句，早新闻的听众是这样对你的吗？就没有。哎，我觉得我们早饭就是这点好，就是亲如一家人。
1: 是的，
0: 对，他们都心疼刘姨，怕刘姨多说话就会不舒服。
1: 刚一讲话的时候，王柔打了一个巨大的哈气。
0: 王柔，你吃饱了，你有什么资格打哈气？人家刘姨到现在还没吃呢。
3: 刘姨，我跟你说，还有一种肚子疼，可能是饿的。
0: 要不然刘毅，要不然你早点去吃饭吧，
4: 去吃吧，吃点软热的，
0: 去吃饭吧，喝点那个热乎的，吃点面条什么的，哎，对，快去快去吧，
2: 那我去了，
0: 哎，去，也该去了，哎，
2: 去吧，
0: 快去，不着急，慢一点
1: 啊，九点再来啊，
0: 呀，还得给人时间稍微宽松一点的，
3: 九点说嘛，
1: 我们早饭其实昨天有很多好评来，我们现在来分享一下早饭昨天在我们交广小肉私域里给我们留言的好评。
0: 我们，你还记得我们卖过牛皮凉席吗？
1: 卖过啊，对啊。
0: 哎呀，昨天我们有早饭留言啊，这叫一剑飘零，他说晚上垫着牛皮凉席，盖着凉感被，枕的助眠枕，早上起来吃了一条茯苓糕。我发这个语音过来是想特别感谢雷琳娜小肉，他说这个阿胶茯苓糕真的是要向大家特别的推荐。他说吃一段时间对于祛湿是肉眼可见。
1: 他如果是睡的牛皮凉席，然后盖凉感被的话，空调可以不开了。
3: 对，哎，
0: 要不然它冷。
3: 对，确实冷。
0: 我现在的标配呢是空调调26度，最小的风，
1: 对，
0: 凉感被，哎，凉感被，但是我不敢再盖两席哦，不然真的有点太冷了。对对对，然后还有我们的早饭那个微信名叫有意思，他说我想问一下肉哥，惠儿糕什么时候上啊？然后
3: 惠儿糕我们一直在催。
0: 哎，他问的不是你，他问的是客服，因为客服是小肉的头像嘛。客服就回了他说目前还没有，如果后续有补货的话，会通知大家。
1: 我们之前刚补过货，卖过。
0: 但是我们这位早饭就讲了，他说还能嫁鸡啊，等到用哎，
1: 不能。
0: 他我们家小孩吃这种效果，都长了好几斤了，之前特别挑食，都不长肉。
1: 我们对你要负责哎。对吧，我们你让你收到的这个惠儿糕要货真价实才可以，对吧，
3: 里面的原材料所有的东西都是道地的。
0: 我们再跟早饭讲。

0: 听这首歌，我就想起曾经在年少的时候啊，演出完了以后跟高飞一块儿，然后去他的酒吧，然后在底下听他唱歌，然后跟他在一起结束回家。
1: 这是他的这个特别擅长的
0: 第一首歌，
1: 敲敲我的头。
0: 对，哎，
1: 这是来自彭佳慧的歌。
0: 对，哎，南京话讲敲敲里头吃毛梨子。
1: 哎，南京人不叫敲。
2: 南阳就要靠。
0: 我们那时候上课，老师，我们那时候上课，如果小开小差的话，老师那个教鞭更就头上钉个
1: 毛。你被老师体罚过吗？
0: 没有。
1: 当然，这个体罚是打双引号的。
0: 没有
1: 啊！什么什么小鞭子都没在你头上敲过
0: 啊？这个有。
1: 哎，这个不就是？
0: 这个有。
1: 敲过脸上。哎，敲完唐爷来了。
0: 没有。
3: 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

0: 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请
2: 助理叶子，此刻的 G421 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在京潭经济开发区枢纽的位置，事故车辆还在处理当中，受到事故影响，车辆无法通行。往上海方向在京潭东进行分流，同时关闭了京潭东往上海方向的入口，请大家呢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10月26日起，春秋航空恢复扬泰至韩国济州定期的航运航线，每周执行4班，班期为每周1、2、4、6。届时呢，扬泰机场将拥有2条直飞韩国的航线，除了济州岛，还可以直飞首尔。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3: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2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4: 专业不仅体现在看得见的较量上，更体现在那些看不见的坚持上。
5: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葛莱，江苏交广网滴滴巴巴早上好就是我锁定的节目。我是一个早饭，从这一档节目中我发现了快乐是一种巨大的能量。
4: 滴滴巴巴早上好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10大名牌

0: 它其实就是镇定消炎，所以对于皮肤在换季的时候或者是晒伤之后，它这种修复能力是超级强的。
1: 冬天不是冬天，就是进入到秋天之后，你渐渐的会突然感觉到皮肤比较干燥了，然后呢有的人脸上会起皮。我记得那段时间就是我妈妈在临终最后的那个阶段，好多人见到我第一句话说呀，脸怎么脱皮了，就我当时没有觉得脸很干，但是脸上就是一块一块的皮。那个时候是情绪也很重要，
0: 然后可能还有你的这个整体的抵抗力。
1: 所以在你脸上出问题的情况下呢，你一定要第一时间的要让自己的皮肤要给它这个解压。
0: 对，片仔癀在我们的交往小说私域专区两款我们向大家推荐，一个是珍珠霜，非常的划算，价格也就是几十块，
2: 59块钱到手5盒。
0: 对，然后呢你晚上洗完脸之后呢，你可以选择厚涂，给它一夜的滋养的时间，第二天早上洗过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脸像剥了壳的鸡蛋。
1: 平时的话呢，如果你不需要这个特别加强型的护理的话呢，
0: 对，
1: 你就可以用面膜。这个面膜建议大家一个礼拜呢用2到3次就可以了啊。
0: 对，
2: 关键是我们价格非常优惠，原价是25040片，我们只要99片，原价508，20片，我们只要189，20片更划算，因为在某多某宝。它一毛钱不降，只有平台的优
1: 一年，就是这张谢卡收到的话，你可以在3年内把它核销都可以啊，
2: 就是今年明年和后年3年之内。
1: 是的，
2: 现在大家主要买的就是我们公母组合的谢卡，
1: 是
2: 那个1888型，就在卡上就是印着1888型，其中就是公谢4两4支，母蟹3两4支，这个原价368，我们只要328，好多人都是8单10单，周末还有一下买了40单的。
1: 天哪，感谢早饭们的支持啊，同时你们是非常有眼光，因为去年啊这个蟹蓝罐的螃蟹让好多早饭吃的是南京话讲嘴油啦啦，
0: 还记得吗？我们有一位女早饭高建平，那天周末的时候下单了8张，
1: 对，
0: 收到以后才想说一数，哎，漏了还不够，还要再补2张。
1: 他说就不告诉你送给谁了。
0: 哎呦，都知道的啊。你说
2: 因为最近嘛就是台风比较多，特别是7月份的时候，他那个蟹塘好多蟹都跑掉了，都没有了，
1: 好可惜啊！
2: 对，我们
3: 从子里面跑，
1: 呀，好可惜、啊，
0: 被风刮走的吧？
2: 涨水之后他就爬走了、所以现在整个阳澄湖蟹都少。然后上次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说他们想涨价，我说不行。然后他说蟹卡不涨价可以，但是如果到时候活蟹出来了，得看数量多少。
0: 那这个消息怎么？

0: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1: 只有磊磊娜娜能比磊磊娜娜更精彩。

0: 朋友说，
1: 哎呀，刘姨还有11天就要结婚了呀。
2: 对呀、啊、
1: 正爱领了。
2: 我们准备9月9号去领。
3: 哎，挺好的，那要提前预约。
2: 常常就要预约。
3: 哎，对对对，抓紧时间预约。
2: 约了、
3: 那就好，那就好。
1: 对呀、啊，这是刘姨还有11天就成为别人的老公了，合法了。然后未来有可能成为别人的爸爸了。
3: 我觉得刘姨还是蛮适合
1: 结婚，
3: 她是过日子的，
1: 对对对，
3: 生活当中她所有的事情按部就班，嗯，挺好的。祝福刘姨，这两天还忙吗？
2: 忙。
3: 这按理说不是有那个婚庆公司什么的？
2: 昨天晚上在叠那个红包，就5块钱的那种小红包，
1: 哦，
2: 昨天叠了200-300个。
3: 天哪，
4: 过200-300个
3: 不容易，
4: 1000多块钱不能呀。
3: 哎，你是把它会有一个记事本，把所有的事情都会写在上面，备忘录一样吗？
2: 没有，就在手机上备忘录。
3: 对，
2: 差不多要干什么事情都得记下来。真会忘。
3: 那是谁会帮你来罗列这些事儿？因为你也是人生头一遭啊。
2: 就讨论呀。
3: 哦。
2: 还有双方父母一起，比如说有什么、
3: 哦、老人家会给到一些建议。
2: 对，比如说有什么习俗啊，比如说有什么东西都会一起讨论一下。
3: 是是是。如果有爱就贪，有梦就想，
1: 反正世界不会为了谁而停止转。这是薛敏静的一首歌，歌的名字是《只是这人生》。
3: 9:23，继续回到滴滴爸爸早上好的现场直播。今天是2026年9月1号，礼拜二，开学第一天。
1: 祝我们的新的学子们、小朋友们啊，学习进步，好好学习。然后呢？大学那天我针灸完了以后，正好从那个市第一医院出来嘛，旁边不都是大学校嘛，当时还戒严了一下，
3: 对，
1: 然后我看到好多正儿八经就是那种大小伙和大姑娘们，
3: 是
1: 家长们都是送来的，特别是外地的。
3: 对，
1: 嗯，
3: 那天看新闻，东南大学然后有很多外地的这个新生、
1: 嗯、
3: 其中有一位是新疆的考生、
1: 嗯、
3: 然后呢爸爸妈妈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新疆、
1: 嗯、
3: 然后这一次呢本来家里面就是盘算着这个路费嘛，
1: 对，
3: 然后就觉得只能有一个人来、
1: 嗯、
3: 就说那就爸妈妈就讲说那就让爸爸去吧。
1: 结果女儿特别贴心，私下悄悄的就在暑假的时候去打工了、啊、
3: 对，然后呢打工之后攒了钱给妈妈也买了机票，然后爸爸妈妈一起来见证她的优秀、
1: 嗯、
3: 然后我那天还看到还有一个大家庭哦，来了21个人，
1: 真的
3: 浩浩荡荡，什么舅舅姑妈然后一起来的原因是因为说也想让家里的这再小一点的小朋友们感受到哥哥的优秀。
1: 对啊，昨天我看到一个视频，我迅速我就把它拿开了，我现在不太能看这个，就是这个小孩他这次考大学考到北大了，非常好，然后家里人呢就把他送上了火车，在火车即将准备要开的时候、
3: 嗯、
1: 他哗眼泪就下来了。
3: 嗯，
1: 后来呢哦，我看了一下文字，大概晓得这个孩子3岁爸爸去世了、
3: 哦、
1: 然后妈妈改嫁，然后他从小是跟姑姑姑父长大的。
3: 哎呦真好
1: 啊，
3: 姑姑姑父。
1: 对，从小是跟姑姑姑父长大的，然后姑姑姑父因为这个孩子跟着就没有再要孩子。
3: 哦、
1: 嗯、
3: 而且还把他培养成这么优秀。
1: 对
3: 哎呦真是的，
1: 那个小男孩1.85米的个子，长得也挺好的、
3: 嗯、
1: 然后就在那一瞬间他招手，因为火车马上开动。

0: 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1: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0: 中国石化易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2: 中行万事达信用卡 Apple Pay 已上线，即日起至12月31号，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有机会享境外消费比返1%，每月至高返15美元，首笔消费还有机会至高返5美元，跨境消费还可享6重优惠，详询4006695566。
3: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在

0: 餐，
1: 青年土公鸡，三只装，原价219.9元，现在只要199，三只青年土公鸡，每只都是2斤以上，给你，就是去掉毛，开膛，洗干净，再把心、肝和胗都回填进去，只要199，同时再送三只童子鸡，每只都在650克以上，就是199到手6只鸡，然后你的青年大公鸡、土公鸡，可以用来红烧，因为它不老，它不会烧的那种嚼不动，
0: 对，
1: 红烧做地锅鸡，用那个酱炒。都可以，辣炒
2: 扫毛德，
0: 它其实烹饪起来很方便，因为已经是包。

0: 帮你全都清洗干净的，你把它先剁剁开，剁开之后，雷老师，如果是你的话，你是什么烧毛豆吗？
1: 我就只吃毛豆鸡，我就不吃了
0: 啊，
2: 鸡很好的，
1: 嗯，不吃，我就吃毛豆就够了。
2: 公鸡的红烧公鸡的那个皮，
1: 然后我需要一碗米饭，然后拿那个毛豆跟那个汁把那个饭拌拌，哎呦，
0: 偏北方的做法应该就是爆炒、
2: 啊、
0: 辣
2: 炒，然后里面会放一点那个蒸菇。
0: 哦、嗯、对对对、嗯、也好吃、
2: 哎、
0: 然后小公鸡我们就用盐轻轻的少少的把它
2: 码一下，
0: 码一下，
2: 然后放在蒸锅里边蒸
0: 就可以了。
3: 对，199到手六只鸡啊，这晚上吃的肉菜不就有了、啊、
1: 对对对，
3: 然后秋天就可以开始补一补贴秋膘了。
2: 是，你在蒸这个小公鸡的时候、嗯、建议在肚子里面再塞一点鸡头米
1: 啊，
0: 快
2: 试试看。
1: 嗯嗯，或者就直接放在那个里面，就跟毛豆在一块儿呀，我又剁了一样。
0: 对，这个毛豆在你家出现的频率是太高了，
1: 很、哎、好吃、嗯。
0: 对，哎，毛
1: 异曲同工嘛。
0: 哎，就、哎、我跟雷每天只在办公室里面露馅儿，
1: 天天转节目就去喊了，
0: 感觉自己每天要做了多坏事一样，露馅儿。
1: 买鸡啊，早饭们，今天节目里给大家分享的一些好物都可以，比如说我们归纳一下一共分享了哪一些啊。首先就是云锦的、嗯、
3: 我们云锦的关自在已经被请回家了，
1: 对对对，
3: 小药的要提前
2: 要排队了，
3: 排队了，
0: 然后现在预售，
1: 然后现在还有几幅这个、嗯、
2: 还有几幅咱们中框小框和
1: 对
2: 偏大框的，
1: 嗯
2: 啊，偏大框的是咱们蝉鸣福禄、
1: 啊、
2: 中框的呢是五幅，
1: 嗯，
2: 然后稍微小一点的是关圣帝君
1: 啊，那个葫芦昨天被请走一幅，
3: 请走一幅了，
1: 那么每件的这个单量都是有限的啊，
2: 嗯嗯，一到两件吧，
1: 对，然后还有蟹卡、啊、
3: 蟹卡，还有我们三款月饼、
1: 嗯、
3: 有药八种药方的红鸡糖的月饼、
1: 嗯、
3: 或者是我们那个糖友厨房不升糖的减糖月饼、
1: 嗯、
3: 以及我们买一送一的广式月饼都可以选择，
1: 还有面膜，
3: 还有可能这个面膜是真优惠，
1: 对对对，
3: 基本上算是打了三折，只是没有包装、
1: 嗯、
3: 当然面膜要抓紧抢，因为什么时候不知道不确定他就不给货了，
1: 是、
3: 嗯、还有我们刚刚说的青年土公鸡199到手六只鸡呢，
0: 哇，真的是好多好多的好物，大家可以慢慢的

0: 怕的你，如果已经年满18周岁，你可以通过江苏体彩的官方微信迅速查找到身边的体彩店。首先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件网点的按钮，你也可以来关注江苏体彩的微信订阅号，同样也是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图中标注出了体彩店的编号，然后你可以来查看在售的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很多的信息。
1: 随时抢，
2: 老公快下单啊！
3: 妈妈，我要买。
2: 老头子快去抢啊！
1: 一边欢声笑语度过早高峰，
2: 一边省心省钱囤好物，
1: 省心省钱囤好物，抢到了，抢到了！
3: 谢谢妈妈，有好吃的了，谢谢老公的礼物。
4: 新的一天从滴滴巴巴早上好开始。

0: 玩转 AI， 我有小伴。江苏移动灵犀小伴，全周期陪伴高校学子，生活、学习、科研一站式 AI。现在注册免费领 token， 解锁校园 AI 新体验。
1: 中国移动。
2: 玩转 AI， 我有小伴。江苏移动灵犀小伴，全周期陪伴高校学子，生活、学习、科研一站式 AI。现在注册免费领 token。

0: 问，解锁校园 AI 新体验，中国移动。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0。
2: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城
1: 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2: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11400071011。
0: 在这里，每一种声音都被听见。
1: 在这里，每一个真相都被看见。
0: 20余载，风雨兼程，我们用脚步丈量民情。
1: 万千诉求，件件不忘。我们用声音守护正义。
2: 守护正义。
0: 不畏惧，因为心中有光。
2: 有光。
1: 不退缩。因为君上有德，
0: 政风监督，
2: 民生服务，
0: 治理赋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2: 以法律为准绳。
1: 江苏交通广播网，全国100家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交广双声道，
2: 交广双声道，
1: 用监督的力量，点亮美好的生活，
2: 点亮美好的生活。
3: 为更美好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这里是属于你的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4: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专业维权节目。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关注。来说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可以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线。
3: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JSJS1011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 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听到啊，看到和您联系了。
4: 没错，大家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
5: 行呢，哎，可是人家那个门口一个好心的人打电话过，说。你这个车子撞到树上去了，我当时就懵了，我就过去一看，确实是真的这回事，
3: 就是没有任何人去动它，你也没有操作，也没有遥控，或者没有其他的一些失误造成这个，就是它自己启动了。
5: 对对对对，是的，
4: 启动之后撞到了树。
5: 对对对，
4: 那现在是有车损的是吧？
5: 车子，
4: 你当时停车的这个停车位是平坦的路还是坡道？
5: 我停在那上面，前面还有一个那个停车那个挡块
3: 啊，就 是平的对吧？然后还有，
4: 我是问路啊，路是坡段还是平坦的路面？
5: 也不是，也不是那种那个太平的，但是也不是那种陡太陡的，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坡子。
3: 那个坡是顺着你的车，你来来来，丹先生不急啊，我们慢慢讲。这个你那个坡子是顺着你车走的这个方向往下，还是说反的？
5: 是顺着我那车子缓，那个我车子在停地下来说没有锁死，
3: 没有锁死、
5: 啊。我那个车上面，啊，
3: 嗯，
5: 说是什么那个。就是找借口嘛。
4: 啊，不，你先说他是怎么想的，我们要看他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可能成不成。
3: 因为我们一般安全带啊，他肯定是够你去插到这个长度，不然的话他短一截子怎么可能呢？只是说没那么方便，可是你这么一加了一个插头以后，它会让我的车辆识别状态上产生误解，这个就很有可能引发问题。当然它是不是跟你这个问题有关我不敢说啊，我们到时候再问一下这个 4S 店，它要拿出相应的一些这个依据和证据来。其实现在电车对于整个的数据记录是非常完整的，你没有要求他们去调取相应的数据吗？看看他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他启动了，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找到蛛丝马迹的呀。
5: 对对对对，我的要求就想了解这个状况。
3: 你跟他们说了吗？就是调取这个数据来说话，因为现在我们仅仅凭这个录像啊和这样。

0: 他的解释似乎都不能够完全的去解释这个问题，对吧？所以数据很重要。你有没有要求他们这个就是
1: 调后台的数据
0: 啊、
1: 嗯、
2: 对，我就是说为了我以后，我这车子前前后后就刚买就几个月时间、
1: 那个戴先生，戴先生来，我们节约一下时间，后边还要连 4S 店，你就告诉我你现在有没有要求对方调后台的数据， 4S 店同意调取吗？
2: 我要求他们就是说把这个所有的证据
1: 你提出来了，这个要求对不对？那他们怎么回应的？
2: 他们没有跟我说话。
1: 后台的数据能调出来吗？
2: 他们说有个专业人士是去来考验他，但是我就叫他给我看，他没有。
0: 他们对于你提出要求出示数据的要求，他们怎么回应的？是拒绝还是
2: 拿出来这个说法？
0: 那他是拒绝了。
3: 测的时候前面有两个限位的那个限位的那个蹲的刚好卡住，
0: 就是啊，那个车轮那个限位的那个装置啊。
3: 对，而且他就是他反映这个提出这个疑问以后，然后我们也联系厂家，包括厂家也很重视，从厂家从产品部研发部都过来人，都到店面来了。然后为什么我们也到他事故现场去了，然后调取的数据，为什么他当时没走，过了十几分钟他就走。然后他这个当时停车的时候，然后是车子扭矩大概在400左右，然后隔个15分钟到20分钟之间，他那个扭矩就不断的在增加在800的左右的时候，他那个车子就往前走了。
0: 就是中间隔的这个原因是因为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扭矩增大。那
3: 对，
0: 那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还是说有一个问题？它从设置上来讲，像这种无法识别的情况，如果我们从设计初衷来讲的话，不去增大它，因为没有办法判断嘛。这个不断的去增大它，在没有加这个电门的情况下，这个正常吗？
3: 这个正常，它是一个蠕行模式，这是车市的，他们不是说咱这个品牌，它所有的车它
0: 都是这样。那个后台的数据的话是能调阅的，是吧？
3: 对，能调，但是这个东西你也知道，每个品牌方的话。不可能说谁来调。
0: 但是现在呢，因为你这个问题已经出现了，我们也认可你说的这个，对吧？但是要有证据的。这个如果他的这个数据不去公开，至少你应该让当事人知道嘛。就是这个，我觉得是不是还是应该跟他沟通一下啊？把这个数据能够给他。
3: 他昨天前天是来电，他
0: 因为他刚才跟我们说了，他说这个数据呢，你们不给他。
3: 这个
0: 我们不能以说这个机密啊作为理由，因为这个东西只是你单方面说，如果数据支持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没有问题，咱们也就给你把这个事情呢就洗白了。

0: 避开人潮，走进小众秘境，有18个名额给真正懂旅行的好朋友。第二条自驾路线呢是9天的江西山水人文康养之旅，景德镇进，然后呢景德镇进，南昌回，全程是不绕路的。
1: 是
0: 这个行程还有个亮点呢，会带大家去泡那个温泉，
1: 伏羲
0: 温泉。所以啊，山水人文康养一站式体验。
1: 对，第三条路呢是这个武林三运一脚踏三省的旅行，7天的自驾不走回头路啊，一路穿越湖北、重庆和湖南，这个古镇呐、溶洞啊，包括峡谷、少数民族风情呢，全都有了。而且最关键的是，对于我们喜欢自驾的朋友来说，能去到很多这个大巴团啊去不到的地方啊，它是有自己的特点的。价格呢是从4999元起到10999元起不等。三条线都是咱们滴滴巴巴旅行社精心打磨的成熟自驾团，吃住都安排到位。
0: 哎。所以这样三条路线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
1: 400-007-1011。
0: 今天节目上半部分的一通投诉电话引起了大家的热议，这会儿大蓝鲸直播间有视频，各位去了解一下。
1: 对，
0: 宿迁的戴先生反映，他是今年5月份买了一辆一汽奔腾越翼03的纯电车，这个车呢发生了一起用它来讲很蹊跷的事故。8月22号，他把车停在了小区门口的那个停车位，他认为就是断电锁车之后呢，他就走了。结果过了一会儿，这个车突然自己启动，撞到了那个停车位前边的一棵树上面，幸亏前面有树，要不然的话这车就冲出去了。
1: 对，
0: 也造成了车损。事发之后呢，是那个小区沿街的门面房的住户给他打电话的，他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事故。
1: 是
0: 打电话联系到 4S店呢，把车子拖到了 4S 店去检查。刚才呢这个戴先生呢，我们也反复跟他确认，就是你车到底有没有断电，你到底就是有没有停在这个 P 档上面，他认为都是做到了而且下车的时候还去拉了一下车门，我们可以看这个视频，他拉的是副驾驶和这个副驾驶后面的那个车门，
1: 对，
0: 确定是锁上的，然后他就离开了。那现在 4S 店呢给他的解释他不能够接受。
1: 其实我们刚才为什么对这个问题去跟那个我们 4S 店的朱经理要确认呢，如果说我们在没有断电的情况下车门没有办法锁的话，对吧，那因为他有拉锁的这个动作，他已经门锁上，那是不是意味着就断电了呢？这个跟油车相似吗？对于这个问题，我看今天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啊，在说，在争议。但是我们刚才在请朱经理解释的时候呢，时间不巧，刚好在那断了。于是呢，我们请我们的编辑啊，跟他交流了一下。我们现在把我们编辑转述给我们的朱经理的说法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朱经理的意思是什么呢？在没有断电的情况下，主驾驶的门是没有办法锁的，然后其他的三个门呢其实是可以锁的。刚才大家于洋不是让大家看那个视频吗，他拉的是副驾的这个门
0: 和后面的
1: 那个锁，
0: 对，
1: 所以这个呢并不能够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它里边就是断电的。
0: 这个是朱经理的说法。
1: 对
0: 啊，他认为他拉的不是主驾驶的门。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我们联系到朱经理的时候，他也说他们调取了后台的数据，发现驾驶人当时他的档位不在驻车档上面，就是不在 P 档上面，
1: 对，
0: 而在 D 档上面。在 D 档上面，我们刚才也问到这个问题，就是这个车它其实它不是停下之后它突然就马上就撞上去的，
1: 对对，
0: 它过了大概多长时间呢？
1: 40分钟。
0: 投诉人说40分钟，但是根据他所提供的视频来看的话，没有这么长时间，
1: 20几分钟好像是吧，
0: 18吧，好像
1: 18分钟，就是
0: 大概，对，
1: 从
0: 他停车离开然后到撞到树，大概是，我看我们那个视频里边有标注的，好像是18分钟，
1: 我看到了。对，因为还有前面的一些这个进库的这个时间，反正就是过了一段时间吧，才撞上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0: 18分钟之后会撞上去呢？
1: 哎，
0: 那么 4S 店的经理也给了个解释。
1: 他说这个呢是跟车的这种蠕行的功能呢有关。刚开始停车的时候他知道你的意图是停车，因此呢他保持在一个比较小的扭矩之下，时间长了之后他一直没有停嘛，那这个电机还在工作，那这个时候呢他认为你是力量不够没办法出去，所以他就自动的增加了这样的一个

0: 扭矩，导致他车子在十八二十分钟以后呢，撞到了后面的这个树
1: 啊，
0: 这个是他的一个解释。
1: 对，而且还有个更要命的做法是什么呢？
0: 嗯，
1: 投诉人他在主驾的安全带的那个插座里边，
0: 嗯，
1: 他插了一个安全插扣，
0: 就是延长器。他说那个什么安全带不够长，其实人家正常设计的怎么可能插不上呢？只是你觉得不方便，还是说你像有些人一样不想系安全带，你插了这么一个装置？但是你知道它带来的这个后果是什么呢？
1: 嗯，
0: 它带来的后果是说得很清楚啊，刚才这点我是认可的。朱经理说，你插上去以后，人家就认为你这个上面是有人在的，你这个安全带是系着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怎么可能会断电呢？开过电车的朋友知道，只要你打开门坐在里边，你插上了安全带，所有的这些设置呢都已经恢复，然后它处在一个叫待机的一个状况。那这种情况下，你又是在地的，对吧？所以发生这种事故的这个可能性呢就非常大了。从刚才的这几个解释来看呢，我们有一些东西可能还要证实一下，但是呢这种可能性确实非常大。其实我个人觉得没有这么复杂。我们现在电车好处是什么？所有的这些数据在我们的电脑当中都是有的。所以简单直接粗暴的方式是什么？把这个数据调出来，看看当时的这个电机它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有没有断电啊，还是处在我们正常的一个待机的状态，对吧？最后呢就是造成了这样的一个事故。
1: 是的，其实今天这个事情呢，我们看了一下直播间啊，听众的当中遇到的问题要投诉反映的可以拨打热线02596911转2号键。
0: 嗯，
1: 这是来自于泰州的苏先生反映，他在南京万邦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预订了一辆奔驰 E300， 他在8月20号交了10000元的定金，进行了初步的验车，发现 4S 店提供的是一辆库存车，发现之后他要求要换。
0: 嗯，
1: 那么当即呢 4S 店给他换了一辆生产日期比较新的车，可是他又发现这个车啊仍然有问题，
0: 嗯，
1: 发动机故障灯常亮，销售跟他讲说没关系，只要做系统的升级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0: 嗯，
1: 那么苏先生说呢，我是相信 4S 店的，所以他就同意这个方案。于是呢，后续他也交了尾款、购置税、买好了保险，委托 4S 店代为上牌。
0: 8月24号呢，苏先生去 4S 店提车当天，发现车辆的发动机故障灯啊还是亮的，而且车辆呢无法挂入倒档。于是 4S 店对车辆进行了检测，初步判断可能是需要拆变速箱来进行维修。苏先生说：“我这个车才买的新车就要拆这个变速箱的油底壳哈，
1: 嗯，
0: 没开出 4S 店就要做这么大的维修。”他呢坚决不同意，要求呢换新车，但是 4S 店呢拒绝了。
1: 我们看到苏先生提供的照片显示 4S 店的检测结果是电动液压控制单元驻车止动爪有故障，提示根据维修说明分解和组装自动变速箱。大家想想看，
2: 每天喝1到2杯含有多种营养素的豆浆，特别适合秋冬季节的健康养生，也可以很好的呢帮您补充必需的蛋白质。这豆浆啊，虽然看上去啊不起眼，但作为了有了千年历史的滋补食品，它富含的优质植物蛋白是咱们肌肉有劲儿、骨骼壮实、血管滑溜的来源。很多喝牛奶不舒服、不消化的老年朋友都会选择豆浆来补充蛋白质，但光有蛋白质的补充还不够，最好有滋补食材的加入。那么今天咱们给您送福利的这一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可以说它做到了好营养、好味道、好健康。它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按照古方配比，通过低温研磨去腥去涩，精致而成。冲调一杯，喝起来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日日滋养。气色好，如果您抢在前50个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是参加团购活动，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二重福利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哈，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

0: 现在拿下肯定是非常非常开心吧，对对，这是一场对我们很重要的比赛，不用说大家都知道，我觉得还是相信我们的团队吧，我们上半场打得比他们好，他们上半场有一些很简单的球也没有投进，但是比赛就是这样，不可能有一方一直准，不可能有一方一直不准吧，然后他们下半场发起了反扑，所以还是要相信我们团队吧，然后靠防守，然后相信我们进攻，一个一个去跟他们咬。
1: 那么在赛后呢，主教练郭士强也接受了采访，在采访中他其实也说了一段心里话啊，他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去支持球员，尤其是在球队发挥不好的时候。
2: 每个人的工作我都看在眼里，我非常感动我们那个团队啊，我们的团队每个人都是在为这个团队，为中国篮球去在努力的工作。在这里我想多说一句，替我们球员发声。我希望不管是媒体还是自媒体还是球迷，能多支持我们中国男篮，多支持我们这些球员，其实他们每天真的付出很多辛苦，可能我们这届男篮可能有很多年轻队员，可能在我的备战洛杉矶奥运会这四年当中会遇到很多的困难这也是很正常的。我说了，我说我们这团队每天都在做正确的事情每天都在做对的事情，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点困难，我希望大家还是多支持我们球员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1: 好，各位也可以来说说看哈，对于昨天中国男篮的表现你会有什么样的评价，以及在昨天晚上的这场比赛中你对哪位球员的表现印象是非常深刻的，我们都欢迎大家在节目中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那这场比赛能够拿下来对于中国男篮而言真的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在本场比赛过后呢，中国队也凭借着这场胜利巩固了 F 组第三的位置，掌握了出线的主动权。
3: 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1: 接着我们要和您关注一下郑钦文。一场久违的大满贯正赛的胜利终于被郑钦文抓住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郑钦文的2026年美网女单首轮比赛分出胜负，在首盘4-6落败的情况下，郑钦文以6-3和6-1连扳两盘实现逆转，最终二
4: 无锡。前三局郑钦文一发进球率只有18%，柳图娃一局内发出三个双误，两人互相破发。俄罗斯人擅长制造角度，郑钦文则积极跑动，耐心地与他在底线周旋，但是在关键分的把握上不如对手，4-6丢掉首盘。第二盘郑钦文打得更加顺畅，发球端的各项数据都有所提升。郑钦文感冒还没有痊愈，问团队要纸巾来擤鼻涕，但是他依旧打得很有韧性，在第四局实现了关键破发，取得3-1领先。随后一次长达19拍的拉锯中，郑钦文耐心地和对手在底线相持，输掉这一分的柳托娃将球拍摔到地上，越战越勇的郑钦文6-3扳回一盘。中国金花在第三盘火力全开，成为主动的一方，他连破带保，一度取得4-0领先。郑钦文的教练李巴也站起来为他鼓掌。比赛来到柳托娃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但是16岁小将已经心态崩溃。郑钦文连赢4分，6-1拿下决胜盘。输球的柳托娃则掩面哭泣。最终，郑钦文大比分2-1战胜柳托娃，晋级美网女单第二轮，时隔两年再次取得美网正赛的胜利。首先我想祝贺我的对手，因为他才16岁，非常年轻，他打得非常精彩，拼得也很凶，对我来说这场比赛并不容易。其次，我的身体不在最佳的状态，因为前几天我生病了，很难保持稳定的发挥，在场上一度感到有一些头晕，但是我今天能够做的就是全力以赴，看一看会发生什么，很高兴能够取得胜利。其实打完资格赛最后一轮，我幸运的有2天休息时间，在这座城市逛了逛，简单购物，只买了几件衣服。我想所有女孩都懂几件衣服是什么概念，但说实话，一天休息还是要坚持训练，为下一场比赛做好准备。
1: 这场比赛的胜利确实非常不容易哈，我们也看。

到在赛后呢，郑钦文在晋级之后也是激动落泪，因为距离郑钦文上一次在大满贯正赛获胜已经过去了漫长的15个月的时间。

0: 江苏交通广播，大牌美妆宠粉限时购，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应季刚需，单支169，两支299。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洗卸二合一，单支168，两支318。海蓝之谜修护乳299，伊丽莎白雅顿粉胶74粒269。正品职工蚂蚁链可溯源，微信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菜单栏点神最右，大牌商城抢福利喽！
1: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

0: 周幽皇。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订购热线025-5242-9899。
4: 燕之屋。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订购热线025-5242-9899。
4: 燕之屋。
5: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阮兜长鱼。
6: 阮兜长鱼，
5: 不知是谁，把淮安阮兜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阮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阮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5: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7: 美味不绝于耳，
5: 寻味即刻出发。
8: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中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有几处施工缓行的路段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就是在接二经
11: 美网男单的第一轮比赛当中，复出的阿尔卡拉斯战胜了对手，取得了复出之后的大满贯的单打首胜。
12: 本场面对俄罗斯选手萨菲乌林，阿尔卡拉斯首盘一直在找回自己的手感，在第七局破
11: 自己最大的动力是想去证明那些怀疑者错了。但是在美网首轮出局之后，他不得不在全场观众的起立致意当中动情的离场。随着费德勒、纳达尔和穆雷退役，德约科维奇其实已经成为四大巨头中唯一的现役球员了。所以我觉得39岁这样的一个年纪依然征战在职业网坛上，这本身就是值得尊敬的。他的坚持和勇毅的确让所有的球迷都为之动容。如今我们看到45岁的瑞士天王费德勒已经注入名人堂了，纳达尔也过上了退役的生活，穆雷更是很少会在媒体上公开露面，而39岁的德约科维奇还在鏖战。不知道39岁的他接下来会以何种姿态去书写自己传奇故事的最终章。所以在看了德约有些不甘的、有些遗憾的黯然离场的那一刻，有球迷就说了，春风若有莲花意，可否许他再少年呢？

0: 不过对于中国球迷来说，今年的中网也许你可以看到德维科维奇的身影，因为昨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子选手的名单已经正式官宣了，赛会的六届冠军德维科维奇将会时隔11年重返中网。德维科维奇上一次参加中网还是在2015年，此前他六次出战中网，豪取29连胜，获得了六个冠军哈，分别是2009、2010、2012至2015。那今年的中网男单的比赛将于9月30号到10月6号在北京来举行。
1: 一场比赛，你关心的是什么？
2: 一个项目，你痴迷的是什么？
1: 一个偶像，你崇拜的是什么？
3: 你崇拜的是什么？
4: FM 101.1，天下体坛，陈婷告诉你，体育有什么？
5: 体育有什么？
0: 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英超的赛场，凭借着萨卡的进球，在英超赛场上，阿森纳1-0战胜了阿斯顿维拉。
6: 阿斯顿维拉和阿森纳在休赛期的情况可为大相径庭。维拉。

在今年夏天流失了多名主力球员，罗杰斯、孔萨以及门将马丁内斯等人都转投了其他英超球队，新援也没能充分融入。尽管阵容厚度不如对手，但他们本场比赛带来的防守强度给阿森纳还是制造了不少困难。第56分钟，萨卡在禁区内被对手推倒，裁判第一时间判罚点球，但在视频助理的确认之下取消了点球。客队阿森纳这边在转会窗保留了英超夺冠主力阵容框架，球员之间的配合也更加默契。第59分钟，阿森纳打破僵局，卡拉菲奥里下底传中，萨卡门前强点得手。萨卡本赛季状态出色，连续两轮比赛都有进球入账。补时阶段，阿森纳新援吉

0: 那23度，最高温度呢是29度。总体来说，这个感觉有点像秋天的那种状态、啊、
1: 是的。那最近呢，在浙江台州的李阿姨反复的腹痛腹泻达到10多天，她就去到医院就诊，结果发现哈、在常见的检查中，乙状结肠处发现了活动性的寄生虫体，结合他之前吃过日式的甜虾是生食的哈，那临床就诊断为叫食源性肠道寄生虫的感染。
0: 那么就提醒大家了啊，就是很多人以为啊，这个淡水的鱼虾是有寄生虫的，海里的好像是可以放心生吃，但是这个是大错特错，江苏可以下班了。
1: 对，
0: 你们是当地的晚上8点钟才能下班。
1: 这个自西向东，你别说出国了，在我们国家范围内啊。它都是跨时区的、哎、
0: 所以大家来想一想啊，如果我们自西向东去旅行的话，每过一个时区，我们是手表要往前就是拨快一个
1: 水杯，那更是常驻嘉宾了。还有各种款式各种颜色凑在一起哈，几乎可以开一个小型的展览。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年暑假苏州地铁在十一清单中出镜率极高的其实是一本书，叫苏公造物经营预作简史，在多个站点不同时间一共有4次识货。那如何领取非遗的这个失遗的这些物品，微信呢可以搜索苏州地铁的公众号，依次点击特色服务失物招领，输入拾取的时间、拾取的地点、物品的描述一些确定的信息，然后点击搜索查询就可以了。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从苏州出发到扬州来逛一逛。大家没想到吧，这公交车的车头呢长着俏皮的狗耳朵，车身呢印满了这个爪印和狗狗的图案，就是一辆橙黄和蓝色相间的迷你巴士呢格外的吸引眼球。这不是普通的公交车，而是扬州的首辆公交定制的萌宠专属的接驳巴士。那这次
1: 最早期阶段打开一个新的研究空间。
0: 哎，卡拉哈山的遗址呢，距离以梯形石柱和动物雕塑闻名的格贝克利石镇呢，大约是30公里。两处的遗址呢，都是土耳其东南部的塔什丘陵考古项目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项目呢，涵盖多处距今已经超过了10000年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啊。
1: 土耳其其实是非常不错的旅游目的地，光它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大家都可以玩一周的时间。
0: 对，
1: 这是世界真奇妙。那今天在我们的第一巴去旅行也要进入广告时间，那给各位来分享一下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即刻可以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乳液两个字就可以购买了。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限时秒杀福利，50毫升的正品正装到手只要299元，那是跨境直采的叫韩棉版，平时在国内的商场专柜是买不到这个版本的，那即使找人代购也不会只要小三位数的一个价格。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上进行查询，正品保真。那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会稍微慢一点哈，可能需要7到10天，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乳液就可以抢购了。
2: 嘿，听着，爱跑节号角已吹响，江苏中石化福利放。

0: 方向。中国石化爱跑节。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

0: 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这一时段缓行路段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双向的东桥枢纽附近， G1521长嘉高速往南通方向董包南枢纽到白毛路段， 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包枢纽到董包南枢纽附近，以及苏东大桥段由南通往苏州方向的董包枢纽到常熟开发区之间，车辆都是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不要真道强行。好的，目前沈瑜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一半留在地面之上，上面呢，顶一个大圆环子，要委屈君侯了，到时候要把您绑到这个桩子上，把您那胳膊从这环里边掏出来，用皮条绳拴住，然后我再给您熬点药喝啊，就是我的麻沸散，给您熬两碗麻沸散，您喝下去之后用被子把君侯您蒙住，这个时候方能刮骨疗毒。华佗先生把这治疗方案刚说完，再看关二爷是朗声大笑。哎呀，华先生，刮刮骨头何必费那么大的事儿？哦，怎么还立桩子？怎么还定环子呀？我看您就在这帐中医治吧。说着话，关羽吩咐：“来人呐，把酒宴摆下，一方面是款待华佗先生，另一方面，我呀也想痛饮几杯。”马良先生，哎，在。你我对那个时候都没有现在这么紧张，嗯，大家都替关公担心，这也不上药啊，也不用麻沸汤，就把这胳膊伸出来要刮骨头，好家伙，这吃笑吗？一个个瞪着大眼睛，跟那儿瞅着关公，看着华佗，那意思好像说：“先生啊，待会儿您下手的时候轻点儿。”嗯，华佗也心领神会，站到那儿。低低的声音告诉关公：“君侯，我可要动手治伤了。嗯，请君侯勿惊，那意思你可别害怕。”关公回头看了华佗一眼：“先生，说的哪里话来？您就只管医治吧，关某。”并不是世间庶子岂惧痛哉？什么意思？我是大将军，不是普通的凡人，你就放心大胆的医治吧，根本不怕疼。嗯，哎呀，很多人呢，咱说扎根刺，好家伙，都嚷嚷半天。嗯，哎呀，那关羽可是不一样。今天这儿要刮骨疗毒，华佗呀，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这事儿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哎，华佗大夫点点头，左手轻轻地托着关公这右臂，用手啊往起这么一抬，就在伤口那儿啊戳了第一刀，划开之后我这个血唰就下

0: 里
1: 啊，
0: 蹲着那个。
1: 这个车其实从一开始它被放概念图的时候就已经伴随着争议了，特别是什么呢？就大家都知道，在 IT 圈当中，小米的粉丝和华为的粉丝之间呢，大家是互相不对付啊。那其实带到车型当中，这么类似的这种造型，这么类似的定位，那其实就等于是两辆车都会被带着放大镜去，被放大几倍去做相关的对比啊。
0: 嗯，对。但是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说是非常幸福的，你就看着两大企业去卷，去 PK， 去对比，然后卷出一个好价格出来，我们就可以顺利的下手了。
1: 哎，好嘞啊，我们期待一下能下手吧啊。
0: 另外呢，在九月底的时候呢，我们还有一台中大型无座 SUV， 广汽集团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车型启劲 GX7 要上市了。
1: 这又是一个流量车型哈。前两个呢，一个是小米，另外一个是鸿蒙智行，而另外一个呢是在镜子被华为乾坤力主去推的一个车。
0: 对，它的亮点是鸿蒙座舱六，鸿蒙座舱六，这应该是最近最新的鸿蒙座舱了。
1: 对，
0: 还有就是它是一台名副其实的床车，
1: 哎，
0: 20秒一键成床。
1: 你看现在这个一键成床已经变成了一个配置来
0: 进行，是的，就是你不睡也得睡了。
1: 对，
0: 你买这个车你就必须得睡觉。
1: 这个车其实在造型上面和刚才所说的这个什么鹏程系列啊，和 GX 啊，其实都不太一样。这台车更多的像是那种比较传统的主流的这种 SUV。
0: 是的，
1: 但是又带着一点运动的啊。
0: 外形呢，有一点保时捷的感觉，
1: 有一点 M6 的感受。
0: M6 哈，
1: 对吧？
0: 我觉得有点保时捷，但是内饰部分呢，它可能也没有做得过于激进。对吧？就还是偏传统的这种设计风格，
1: 但是你看它的尺寸就跟刚才的那个就是叫什么来着，智界的 iX 呢很像。
0: 是的，
1: 哎，它是5米099的车长，2米006的车宽，3米07的轴距，其实尺寸也相当了得啊。
0: 对，非常接近。是不是华为会对它的供应商有要求啊？就是你如果想要我的最新的鸿蒙座舱，你就必须得把车宽车长得做到这个尺度，
1: 你就得做这么大啊，
0: 要不然我这电线没办法布局啊。
1: 电线按斤称的，这是
0: 我也不是很多这个电缆啊电线啥的，我得在里面要布线啊，
1: 按这个框架来是吧？
0: 对呀、啊，会不会有这个要求啊？
1: 不知道啊。但是呢，这个车的内装啊，给人的感觉跟之前的鸿蒙智行的内装就不太一样。我甚至觉得有点小米的意思
0: 啊。
1: 你看它中间那个圆方向盘的那种感受
0: 啊，
1: 对不对、
0: 哎？那就是可能是他们的小私心了，
1: 哎，
0: 对吧？就是也许像智界 RX 万一折戟沉沙了，没事儿，我还有启劲 GX7，对吧？我继续蜂拥而来。对吧，就是一个对手不怕，但是你挡不过无数个对手不停地向你进攻嘛。
1: 我是觉得启劲从目前的宣传来看，它改变了之前的那个 GT 的这样一种打法。GT 的打法不断地在强调自己的鸿蒙的属性啊，华为乾坤的这个相关的属性。但是在这台车上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更多的宣传都是说我支持后排20秒一键成床。
0: 是的，
1: 一键成床是它在主推的东西啊。
0: 是的，然后还有零重力座椅模式，它就要让你舒服，对吧？虽然外形很有情绪张力，但是内饰就一定要让你能躺下，
1: 对，
0: 让你要睡觉，好好的睡，
1: 有床啊
0: 啊。然后另外它有辅助驾驶，就是 ADS5 智能辅助驾驶系统，4激光雷达的硬件方案。应该来讲，这个东西其实也都是华为相对比较先进的硬件配置了。
1: 动力方面呢，搭载的是超级增程的动力系统，三电机，综合功率是最大功率是550千瓦。搭载的
0: 那机器人名字叫啥就行了，
1: 哎，记不住啊
0: 啊。好吧，反正都是华为技术啊，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
1: 当然还有其他的车，我们稍后时间再跟大家多来说一说啊。
0: 是的，当然在此刻呢，还要给大家带来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
2: 瑶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

路段 G152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到董邦南枢纽附近，以及苏东大桥段由南通往苏州方向的董邦枢纽到常熟开发区之间，车辆都是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源把皮肤底子养好，让你拥有健康的强人肌底。
1: 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呢，那么官网50毫升日常售价是1180块钱，平时买一瓶呢是真的心疼。今天限时秒杀啊，专柜啊，就是50毫升的正品正装到手只要299元。这个是跨境直采的含棉版，平时在国内商场呢是买不到这个版本的，其实找人代购呢也不会那么划算。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正品保证。不过呢要跟大家说清楚，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会稍慢一些，大概需要7到10天，限量福利只有150瓶，抢完直接下架，错过再等一年也未必会有。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乳液抢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
0: 对了，还能想换九方纯电大面的各位老板千万不要再等了啊！因为50阳光 Pro 这款新车已经上市了，这是九方大货箱啊，你一趟装完都不用跑两趟。和酉阳桃花源打卡沈从文笔下的边城，看震撼的矮寨大桥，德夯大峡谷，红石林古镇，溶洞峡谷，少数民族风情全都有啊。
1: 价格是从4999元到10999元都有。那么三条精心打磨的成熟的自驾团，吃住安排全部到位，不用你自己费心做攻略了。中秋国庆不想宅在家，想跟着我们开着车去看大好河山的朋友，记住400-007-1011 400-007-1011。
0: 嗯，老刘真的挺会选地方的啊，这三个地方好多名字我都念不出来，
1: 你看看
0: 都没去过。
1: 对呀、啊啊，
0: 真的很想去，
1: 必须得去啊！啊，
0: 对，就是没时间啊，国庆可能要上班吧。
1: 我要上班啊
0: 啊！另外呢，就是为了不断优化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的客户端，给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呢。今年大蓝鲸用户问卷调查开始了，我们诚挚邀请您来参与了。
1: 调研主要内容是使用大蓝鲸的功能习惯很。

0: 方面，它用了全新的丙型的轮圈，然后也用上了符合国标的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并且全系新增了防夹电吸门的这样的一种配置。然后在内舱方面，包括在智能化方面，其实都会有所增加。它这个车有一个特别大的亮点，就是它把阅读灯这个事儿给改掉了，它变成了一个吸顶灯，就是像家用这个会客厅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了。这个全新的一个吸顶灯呢，应该来讲其他的 MPV 没有用过，它算是一个首饰了。不知道就是大家对这样的这种设计会不会能接受、
1: 反正你想说 Mega 这台车是全方位的产品升级，而且革新的力度还非常大，因为之前其实针对 Mega 呢会有一些大家的抱怨和吐槽，比如说电池包的这个安全性啊什么之类的，这一次呢其实针对之前的产品，前代的产品其实会做了比较大的升级。
0: 对，但是你不得不说，它其实一直在贯彻车家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它会把车当成是一个移动的家，所以它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灯，为什么要打造所谓的会客厅模式，为什么要冰箱彩电大沙发，其实它就是希望让你在乘车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和家里的这种生活有太大的一些出入，这是它的一个设计的初衷，而且它一直是这样做的，我觉得这个方面它一直做的挺好的。但是就实际体验或者说是否大家都愿意去为之买单，我觉得这是另外一回事儿哈。
1: 对，好，那么刚才说完了理想的车之后呢，小鹏其实在九月份也要发力啊。小鹏呢在九月底的时候可能会上他的 Mona 的 L05 中型 SUV， 尺寸呢是大于小鹏 Mona L03 的。目前呢 Mona L03 的售价是123,800到156,800，据说05的价格会比03稍微高一些啊。
0: 是的，然后这款车呢它其实从内饰方面和 L03 也差不多，外形方面呢比 L03 要更大一点点，
1: 感觉要放大了那种感受、
0: 放大了一些。外形其实设计还是就是挺符合家用的这种感觉，你说有多洋气吧也体现不出来，前脸部分甚至还有点像特斯拉感觉啊，只是从后面呢会发现好像是有点 SUV 的样子了。
1: 反正内饰是那种套家族式的这种设计嘛，
0: 对，
1: 而且很简单，你就刚才说外观像特斯拉，我觉得内饰更像特斯拉，
0: 极简风，
1: 就什么都没有，所谓的就是毛坯房啊。
0: 是的，然后它可能价格也会定的相对比较的亲民一些。它也分纯电和增程的两个版本，增程的是 1.5 的增程器。现在大家其实比较关注的是小鹏 L05 这个车它的电池到底是哪家的。
1: 对喽，因为小鹏现在最近一段时间就是被用料这件事情好像有点困住了。
0: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前段时间中创新航这个供应商出现了一些问题，
1: 对啊，
0: 对吧，然后小鹏的

0: GL 还是 GX 的车，也说是用了用上了中创新航的电池。
1: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小鹏在机盖上面用的比较薄，这个外覆盖件，对吧？也引起了很多车主的抱怨。
0: 对，你想它价格能每次给你这么大的惊喜，那自然它也得要想办法去控成本啊。
1: 所以就是 L 零五这台车肯定也是一台
0: 对
1: 吧？
0: 就是关于安全啊质量，咱们不敢多说，咱们呢也没

0: 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 这情谊我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引路导师，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1: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
4: 中国最具品牌形象的一个声音，
3: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4: 声音在进化。
3: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5: 这个一路平安也是全新升级亮相了，各位有任何的意见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的平台来留言，在我们的应用商城下载我们的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进入我们一路平安的互动专区。那为了不断优化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为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那2026年我们大蓝鲸用户问卷调查也是开始，我们诚邀各位来参与。那调研主要包括您使用大蓝鲸功能习惯和需求体验，以及对大蓝鲸播客板块的内容评价与建议啊。那在每周六还有我的播客的内容，下个路口见，我们谈一谈孩子成长的相关，所以欢迎你的关注。那大家可以通过打开我们大蓝鲸客户端，就能看到首页的调查问卷的入口，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填写完成。用心填写问卷的用户还有机会领取到大蓝鲸为您准备的微信红包，所以期待您的宝贵意见哦。
6: 与文明一起上路，
3: 伴平安一同回家。欢迎收听一路平安。网罗近期交通热点，剖析案例背后根源，权威延伸交警提醒，一路平安，今日发现。

0: 春出行高峰，执行警力在村口集市、城乡结合部设置劝导点位，重点向务农群众、返途务工人员讲解三轮车违规载人、客车超员的事故危害，高速公路落实常态化巡防机制，对长途货运、旅游客运车辆驾驶人开展安全提醒，重点提示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风险。夜间管控则聚焦餐饮街区、夜市烧烤摊、城郊环线，与劝导巡查为主，对酒后骑行、夜间超速、改装车辆轰鸣扰民等行为提前劝阻。针对苏超足球赛事，我们提前踏勘管网周边道路，规划临时停车区域，指挥中心实时监测车流动态，调度警力疏堵保障，保障夜间群众出行有序畅通。
1: 那也想问一下这个我们的邝警官啊，除了我们的一些路面的这个管控，源头治理方面还有没有一些举措呢？
0: 有的，行动坚持，防患于未然。我们从运输企业、重点车辆、道路设施、事故救援四大维度开展源头隐患滚动排查，把风险化解在上路之前。在运输企业监管方面，对全市两客一微一校重型货车运输单位开展全覆盖走访排查，27家挂牌高风险企业全部完成整改降级，无长期未摘帽隐患企业。尤其是开学前，我们专门对全市所有校车运营企业都做了一轮全覆盖安全检查，对校车的制动、灯光、轮胎、逃生锤、安全带逐项排查，还抽查了校车驾驶员的资质和驾驶记录，确保所有校车不带病上路，驾驶员不带问题开车。道路隐患治理同步推进，联合教育、交通部门排查校园220所，整改标志标线、信号灯各类设施隐患266处，34处省级5510隐患路段已消耗26处，我省道四具保障、智能哨兵、监控补盲等提升工程按序推进，对全部占道施工路段开展回头看，逐一路段优化交通分流方案。开学前，我们还专门针对学校周边的道路标志、减速带、人行横道做了一轮排查维护，对磨损看不清。

0: 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纵横千里，畅行通途，畅行通途，陪伴您的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与抵达。联动全省交管力量，权威解读交通法规，倡导文明出行理念，守护您的出行安全，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让每一次抵达都更从容。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一路平安》，每天下午3点到4点，途青和全省交警
2: 驱逐禁止，因为有10次交通事故，有9次都是因为快。学生很多时候呢出事情也是因为这个骑行速度过快，掌控不好。那么第三点就是晚上骑车的时候尽量穿亮色的衣服，把行车灯打开。晚自习放学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穿深色的衣服呢司机不容易看见，电动车的车灯也要打开来，能够让别人能够看见你。很多学生觉得路灯亮了就不用开车灯，其实路灯下电动车的辨识度也是非常低的，司机容易看不见。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不要戴耳机骑车。很多学生呢喜欢戴耳机听音乐、看手机，两边耳朵都堵上，后面车子鸣笛也听不见，有危险也觉察不到，非常容易出事情。那么这几点都是非常关键，从事故里面总结出来的教训，也提醒各位家长多跟孩子念叨念叨，不要觉得是小事，出了事情就是大事。总的来说，开学季呢，不管是学生、家长还是驾驶员，都多一份小心，多一份观察，就能够少很多隐患。也希望所有同学都能够平平安安上学。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附近，还有双向的东桥枢纽路段、GL22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路段、苏东大桥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路段，车辆呢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为了保障学子顺利返校，即日起至9月13日，无锡江阴市2026级高校新生凭本人录取通知书，并关注无锡地铁在线公众号，可到江阴高铁站、青阳站客服中心免费领取2张单程票兑换券，每人限领1次，领完即止。各县各站均设有爱心服务台，高校周边站点同步设置了护学岗，开学首周还将在青阳站开展爱心护学行动，为学子的出行保驾护航。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物色不只是挑选，不只是挑选，更是你与物在彼此端详。生活可以为一粒米驻足，为一件衣凝神，日常牵绊皆有不凡来。

霜，一米二深的大锅，三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八小时慢炖，香味一飘，

0: 色生活，
1: 欢迎回来，五色生活就在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双频直播。半点回来之后

0: 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58-9090，400-858-9090。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遍万遍，不如您亲身体验。现在拨打400-858-9090，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您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呢早晨冲一杯，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把精气神找回来。下午
1: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附近，还有双向的梅村服务区和东桥枢纽路段，GL521长嘉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南路段，GL522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路段，还有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车辆都有着缓行的情况，请大家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近日，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湖州城市候机楼南太湖山庄正式投运，这是南京机场目前在营的第33座城市候机楼，也是在浙江省设立的首座城市候机楼，标志着东部机场集团155跨省布局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南京机场航空服务腹地正式延伸至浙北核心区域，未来候机楼呢将进一步整合机票、住宿、景区、接驳等资源，推出航空加文旅一站式航旅产品，为长三角一体化建设、宁湖协同发展注入航空力量。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哟，老板，哎，老板，啊，找什么事啊？
4: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
5: 名字帘子，前面是一人，后边俩人。我们这不一样，我们这后边一人，前面俩人，不太一样啊。
6: 垂帘听政吧。

0: 拿下来，就边上一帮人投来羡慕的目光啊！
1: 烧烤摊喝茅台，你看看，
0: 刘磊在那儿他自斟自饮发朋友圈，
1: 嗯，你想
0: 倍儿有面子，
1: 就是会装啊！
0: 哎，然后来
1: 就是会装、啊，
0: 还是让烧烤摊老板闻出来，一闻就玩过头了，你是。酱香浓型浓、嗯，你起码你灌个酱香啊，对吧？他灌的是浓香的，
1: 像酱香的龟叶，龟叶。你不晓得现在这个市场，只要赞酱香两个字，他就比其他的贵。
0: 哎，
1: 他烦啊，真是。
0: 我说过这事儿吧，对吧？
1: 啊、
0: 我说过这事儿，刘磊，他那个瓶子，他常年带在车上。
1: 哎
0: 哎，然后
1: 刚才有人说了，说拿那个注射器是可以往他往回打。
0: 你们也是干过这事儿的，我跟你说。
1: 哎呀。就是特别特别能装，哎呀，大家天天盯着脸，拧开盖儿之后，
0: 嗯，
1: 哎，吃早点也是
0: 啊，
1: 在台里边吃早点
0: 啊，就
1: 是带一瓶这个。
0: 你知道我们台里边早点啊，
1: 嗯、
0: 我们这是员工福利啊，这是咱说啊，
1: 哎、
0: 早点就一块钱，
1: 就是类似象征性收费，
0: 象征性收费就一块钱，
1: 哎，
0: 然后他带一瓶茅台
1: 往那旁边一放，
0: 哎，一放，他那个茅台你知道，
1: 嗯嗯。
0: 他还包一层纸，
1: 哎，
0: 包一层那
1: 像老酒，
0: 哎，那种旧的纸，旧的纸，
1: 嗯、
0: 牛皮纸，
1: 哎呦，
0: 包完之后还每一次把那纸绳儿、红绳解开，
1: 哎呀，
0: 但是那个就他开盖啊是迅速开的啊，因为别人能看出来是已经开过的，迅速开完之后的，
1: 哎，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哎，倒完之后，
0: 哎，
1: 就是那个花卷和咸菜
0: 啊，一块钱，哎
1: 呀。
0: 能显摆我这个、
1: 哎、
0: 这生活的仪式感、啊、
1: 对
0: 他这些
1: 他这早点下午茶都带着茅台瓶子下午茶人家吃那个人家那个咖啡、甜点
0: 啊
1: 还有那个圆的那叫什么来那个甜的、那个、
0: 马卡龙
1: 吃马卡龙吃马卡龙就茅台
0: 哎呦我操
1: 啊，旁边那桌恶心坏了，你知道吧？
0: 什么玩意儿？
1: 旁边有那个小姐姐戴着大帽子，穿着吊带衫，正拍照呢。
0: 啊，
1: 旁边那哗，就倒上了，
0: 下午茶
1: 还晃着自个儿的酒杯。这位小姐还能请你喝一杯？滚！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请你喝一杯，你喝就露馅了，哥哥，
1: 请你喝一杯。哎，专门因为我们南京新街口地区全是这种，就是高档的 CBD 啊，
0: 对对 对, 对，
1: 喝下午茶的地方啊，
0: 对对对，
1: 他没事下午4点钟加个瓶子就出去了
0: 啊，
1: 往那儿晃。
0: 他那个，你别是他自己那个下午茶也不是自个儿买的，
1: 对对对，
0: 他那个下午茶好多都是什么？你看，
1: 嗯，
0: 他是就是因为他经常会招待客户，
1: 对，
0: 招待客户，客户来之后他给客户安排
1: 啊、
0: 买两张券自个儿留一张，
1: 哎
0: 哎，拿个券去了，
1: 哎
0: 啊，一分钱不花啊，
1: 只要看旁边有好看小姐姐过去，哗，你毛毛
0: 跳起来了。玩到我们的广告啊，广告时间抖音不下播的啊，
1: 哎，抖音的直播间名字叫开心铺子啊，
0: 各位可以不开车的情况下转场进来给我们的关注点一下，
1: 对，
0: 赞现在点到10000了啊，在屏幕上赞开始戳起来，
1: 嗯，
0: 有请我们的女主播了啊。
2: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
3: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皇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4: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这情谊我收下了。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引路导师。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6: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3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

心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气。
1: 哎，
0: 有时候是这样，
1: 嗯，
0: 就是我们不管怎么说啊，做节目最终的目的，
1: 嗯、
0: 因为现在就是广电这个系统已经不是说，哎呀，这个国家拨款给你们、
1: 哦、
0: 啊发工资，我们都得靠自个儿营销。
1: 我这一个一个梨卖出来是钱呢、
0: 啊，
1: 是我们
0: 不光是
1: 发工资呢，
0: 我们有小鸡腿啊什么的。
1: 对呀、
0: 啊，是、啊、也靠这个啊，
1: 对吧？小白酒啊，小红酒什么的，
0: 啊、
1: 就靠这个就卖点东西，然后赚的就是我们这个企业的营收。
0: 对对对，这都是台里边的营收啊。
1: 啊对啊，
0: 也包括我们就是有时候节目里有广告嘛，不是？
1: 嗯，
0: 都很正常。
1: 对，
0: 但是这个咱们也说啊，
1: 嗯，
0: 就是我们这里边像我们都是打。打工的
1: 过了就根本收回成命吧，好不好？
0: 真的，我们开始都不知道去陈阳他们家的时候，我有一次因为拍片子
1: 是吧？
0: 陈阳是帮我拍片子，
1: 你看
0: 我去他们家了，
1: 嗯，
0: 吓死我了！
1: 你吓怎么吓死？他那个观光车，他那个路上那个吃东西的那个动物特别多
0: 啊，
1: 羊驼、鹿什么各种食草动物吧？
0: 啊，对，
1: 能把脑袋全挤进来。全挤进了，我买了两包那个胡萝卜条
0: 啊，
1: 就是刚拿出一根来，剩下冲，
0: 都知道你来干嘛的，
1: 塑料袋的，全比那个开车好玩。他那个真的人和动物的这种零距离互动，
0: 啊、就是、零距离接触。
1: 还有一种拿弹弓子喂老虎的，
0: 拿什么东西？
1: 弹弓子，隔着一条河，护城河、
0: 啊，
1: 老虎在对岸趴着，你拿这边有一大批弹弓子，把那个肌肉夹在里边，一松手，砰，那老虎能跳起来，啪一个接住。
0: 我天哪，
1: 你这玩意儿都好玩
0: 啊！
1: 所以我们小时候说实话，看那个狮虎山，我就记得这名
0: 啊，
1: 叫狮虎山
0: 啊，
1: 什么黑熊馆
0: 啊，对，黑熊馆，
1: 狮虎山，
0: 大象馆，
1: 熊猫馆，
0: 爬行馆，
1: 猴山
0: 啊，猴山。

0: 而且点赞现在已经1.8万了，说话间1000赞上来了，这也快啊。
1: 对，
0: 来吧，这个抓紧时间点起来，把我们的关注点起来啊。
1: 刚才有人说，有人还喊欣欣去旅。

0: 养材，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江苏交通广播，大牌美妆宠粉限时购，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应季刚需，单支169，两支299。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洗卸二合一，单支168，两支318。海蓝之谜修护乳299，伊丽莎白雅顿粉胶74粒269。正品职工蚂蚁链可溯源，微信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菜单栏点神最右，大牌商城抢福利喽！交易融融，收获美好。
2: 呵护全家，电信 AI
1: 智看智评好搭档，中国电信为您添翼。
2: 电信添翼智看，智联 AI 摄像头，智能全天记录，场景轻松识别 AI 秒。

0: 是的，
1: 这是第一。
0: 嗯，
1: 第二呢，我们节目里边提供了另外一种我们独有的抽奖，只面向我们的观众和听众。
0: 我们的各位啊，不管是网友啊还是听众啊，你可以在我们两个方式，我们节目的这个时间段在大蓝鲸 Live 上互动
1: 啊。一个是大蓝鲸 Live， 就是直接在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
0: 对，
1: 有对话框嘛，你就直接发送，
0: 对，
1: 发送文字信息，
0: 嗯，
1: 就是你用过 iPod 98的谈感受，没用过的谈对 iPod 98的期待，
0: 哎，
1: 就可以了。
0: 对，
1: 然后加一个井号啊，
0: 井号叫后面有八个字，
1: 叫“爱跑燃油澎湃向前”，
0: 爱跑燃油澎湃向前，
1: 就这八个字，井号加这八个字。
0: 嗯，
1: 好，这是在大蓝鲸 Live 里边直接给我们发。
0: 对，
1: 每天抽奖，
0: 是的，
1: 每天从这里边抽，
0: 或者是抖音上发也行。
1: 抖音，
0: 嗯，
1: 发跟中石化有关的照片、视频，
0: 嗯
1: 啊、或者文字，
0: 对，
1: 直接发出来之后高倍防晒，
0: 嗯
1: ，pH 值四个加号。
0: 哎
1: 啊，这个就是已经打拉满了啊，
0: 正品保证的，你放心啊
1: 啊，义乌一码可以支持马爷溯源的、
0: 嗯，
1: 各位呢可以直接在江苏交广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
0: 回复“小白管儿”，
1: 小白管儿三个字儿就行了啊。
0: 好，
1: 嗯嗯，好，再来说一个江苏体彩，年满十八岁的各位啊，
0: 关注江苏体彩服务号，
1: 江苏体彩服务号关注完之后呢，你可以在线上参与他们的体彩游戏，
0: 嗯，
1: 有奖竞猜，
0: 或者直接导航到他们的线下体彩网点、啊、直接下注就行了
1: 啊，很方便啊。最后一条啊，最后一条、啊，
0: 马上成都就来了啊，
1: 我们这个刘经理滴滴吧旅行社的另外的几条线路的推荐，
0: 国内线路第一个是云南秘境落地自驾，
1: 十一天，
0: 嗯。
1: 这个云南自驾还是很好玩的，因为它景色特别丰富。
0: 哦、到那个滇南走走，哎呀，你真没看过那点景色。哎、嗯，这个今还有九天，江西的康养之旅。
1: 这个江西这一条线也很好。
0: 嗯，
1: 江西啊，就是很多人喜欢吃的，在江西也能吃且吃的。
0: 对
1: 啊，景德镇进南昌回，
0: 嗯、
1: 全程不绕路、
0: 哎、
1: 啊。这个有机会去，尤其是江西这个地方，又是有很多这个红色根据地。
0: 嗯
1: 啊，真是值得去玩玩，去看看山水、
0: 哎、
1: 人文、
0: 嗯、
1: 啊，红色基地，这叫康养一站。
0: 这个还有一脚踏三省七天自驾，
1: 这个是五菱三运，
0: 嗯
1: 啊，不走回头路，一路贯穿了湖北、重庆和湖南这一条线，
0: 哦，
1: 土家十三寨、什么蒲花暗河都有啊，
0: 嗯，
1: 所以各位呢，统一都可以咨询一个号码，
0: 400-007-1011，
1: 400-007-1011啊，直接来拨打就完了啊。回来了，回来了啊！
0: 啊，那天杨洋带节目念广告，念背过气去了
1: 啊。
0: 广告有点多，
1: 抖音直播间，
0: 嗯
1: 啊，开店铺子这会儿准备来啊，
0: 来吧，我们那个有请歌手。好家伙，这清嗓子！
1: 来来来啊，今天欣欣要带来一首民谣作品，《成都》。
2: 成都
1: 啊。你别唱成丰都啊。
2: 赵雷的《成都》
0: 也不远就是。
2: 对。
1: 来啊，抖音直播间开心不得干净了啊，嗯。

0: 谢大家。
1: 哎呀，我这个四川观察都来了。四川观察说：“哎，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们省会怎么了？这是，哎呀，我们这个省会怎么这个样子了？今天是，
2: 哎，这歌本来就长，我天哪，哎、这个，
1: 好好好啊，
2: 我的刑期还被延期了，哎呦，好吧，终于唱
1: 完了，好好好啊啊，算点到45000，
2: 行了，
1: 唱点新的高度啊，
2: 新高度
1: 啊，这是唱的，一串一串的。
2: 哎，无所谓，讲究一个随心所欲不逾矩，哎，
1: 就是驾驭就是这样，就是一个好的歌手啊，
2: 放松啊，放松
1: 啊，就是松弛感，
2: 太松弛了，我天哪，我现在我整个我脸皮都松弛了，我。
3: 往期节目回听，你可以通过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下载大蓝鲸 APP， 更多精彩音视频节目以及每一位交广主持人的主播号专区都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4: 师傅，徒儿有一事请教，
5: 何事不明？
4: 徒儿觉着身边总是有一些人居心叵测，时时不怀好意，稍有疏忽就会与我不利，暗地里使坏，背后里捅刀子，搞得徒儿压力很大，夜不能寐呀。
5: 如此说来，让为师为你指点迷津，你来看，这是什么？
4: 这个是把斧子呀。
5: 说得对，你再来看，嘿。为师问你，斧头扔这么高，你听见天空喊疼了吗？
4: 哎，师傅，天空怎么会喊疼？
1: 好嘞，18:54啊。我们也准备结束今天晚高峰的陪伴了啊！
2: 哎呀，感谢各位买了秋月梨，听了成都啊，今天2个小时满足了吧？
1: 好，
2: 明天我们还会来的啊！
1: 对对对啊，这个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啊！接下来是王蓉带来的下一档节目，我们就明天晚上再见了啊，各位，拜拜。

0: 吃大闸蟹去哪里？
1: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0: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1: 十一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多样好戏轮番上演。
0: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
2: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江苏交通广播，大牌美妆宠粉限时购，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应季刚需，单支169，两支299。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洗卸二合一，单支168，两支318。海蓝之谜修护乳299，伊丽莎白雅顿粉胶74粒269。正品职工蚂蚁链可溯源。微信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菜单栏点神最右，大牌商城抢福利喽！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4: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
5: 城市在生长，
6: 声音在进化，
7: 声音在进化。
6: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晚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目前缓行路段是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梅村服务区附近， G1521长嘉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南枢纽至白毛之间，以及 G1522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车流量大，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天气方面，今夜到明天沿淮及以南地区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最高温度本省东南部地区30度，沿淮地区25度，其他地区27度左右。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前不久，华为举办第三届鸿蒙生态大会，相关数据表明，当前鸿蒙原生应用已突破10万个，鸿蒙手机可获取应用超过40万个，应用丰富度已可比肩成熟生态，部分场景的便利度甚至优于其他系统。截至2026年8月20日，装载鸿蒙系统6的终端设备已突破8000万，预计将在今年第四季度突破1亿。这个数据增长趋势无疑让外界对鸿蒙生态的期待又加深了几分。市场调研机构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鸿蒙在中国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市场的份额达到 19%， 稳居国内第二大手机操作系统。业内有评价认为，今年这场大会不再需要为生态的生存基础做论证，数据本身已经给出了答案。未来鸿蒙生态还将有哪些布局？怎么理解为世界提供第二选择？今天的节目就来跟你共同关注。
0: 智能纪元，万物迭代，算力奔涌，文化更新，我们亲历并看见中国经济新力量。
3: 当人形机器人推开大门，会成为人类帮手，还是新的伦理考题？
4: 当脑机接口链接世界，是创造数字永生？
5: 当火箭回收实现天地往返，
6: 卫星组网太空卡位是否更加激烈？
7: 当 AI 开始帮你做每个决定，
8: 我们是主宰者还是算法的附庸？
0: 我们驻足并拥抱文化生活新表达，
9: 拒绝精装朋友圈，在活人感里
10: 寻找真实自我。
11: 城市书房全民短剧，
12: 文博数字活化，
13: 拒绝无意义的精英叙事，
14: 共情平凡人的日常
12: 见，情绪消费，搭子社交，年轻人如何定义生活？
0: 每分每秒，世界都在更新，观察是不可或缺的途径。交往晚班车，记录你晚归途中不可错过的今天。 Today cannot be missed.
15: Today cannot be missed.
16: 嗨，晚上好呀，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这里是全新改版升级的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交广晚班车陪伴你的每一段晚归路途，全天海量信息及时刷新，行业专家轻量化解读，多元视角清晰拆解热点，让你在下班路上也能够轻松听懂每日世界。在今天上半段的节目当中，你将会听到的是，今天上午10点，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发射升空，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获重大成果，有望打造成为华东超大型铜金生产基地。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等部门今天发布通知指出，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99元。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稍后呢，我们就会来和你共同关注到这些内容。另外，在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要来和你一起聊一聊前不久刚刚举行的华为鸿蒙生态大会。那么在今年的大会上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呢？也想来问问大家哈，如今你使用的这个手机也好，

0: 平板也好，用的是什么样的操作系统呢？你的体验感如何？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在此之前呢，我们也还是先来关注到更多的资讯信息，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1: 从深海潜航器的无声前行，到空间站机械臂的精准抓取，从创新药靶点的快速锁定，到可控核聚变的点火瞬间，我们在星辰大海与微观粒子之间，看见大国的脊梁。大国的脊梁，科技时刻，记录每一个改变世界的硬核瞬间。
0: 科技时刻，我们来关注到一组最新的和科技相关的消息。在今天上午10点，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按照科普法，
1: 都是更新的信号，国内大循环脉络疏通，全球资本市场蝴蝶效应，经济微更新，在趋势中捕捉资本动向，捕捉资本动向。
0: 晚间的7点10分，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经济方面的最新消息。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 A 股三大指数今天是集体下跌，截止收盘沪指跌 0.16%， 收报 3979.89 点，深证成指跌 1.02%， 收报 13872.38 点，创业板指跌 1.32%， 收报 3393.43 点，沪深京三市的成交额呢达到2.05万亿，较昨天是缩量近1000亿。行业板块涨多跌少，农林牧渔、一般零售、影视院线、多元金融、保险板块涨幅居前，电子化学品、元件、半导体板块跌幅居前。各股方面的上涨股票数量接近3400只，有超过80只股票涨停。这其中，粮食概念股是逆势先涨停潮，新赛股份、龙平高科、农发种业、万象德农，还有敦煌种业等10多只股票涨停。再来关注一下经济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2026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利润总额增势平稳，软件业务出口呢保持正增长。在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是增长了9.2%，软件业的利润总额超过1万亿元，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99元，要求各地的足额落实并规范管理使用经费，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此外，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是在昨天公布了8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这其中，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有较大幅度的回升，行业景气度呢明显改善。
2: 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
3: 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的 PMI 都是较上月上升的。那么，制造业行业的景气度还是明显改善的。
2: 具体来看，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较上月分别上升0.5和2.1个百分点。国内需求明显回升，国外市场需求也有所改善。
4: 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所扩张，新订单指数和新出口订单指数同比和环比均有明显上升，市场需求环比变化情况好于去年同期，显示政策端加力有效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动力。
2: 综合来看，受高
5: 大会不再需要为生态的生存基础做论证，数据本身已经给出了答案。未来鸿蒙生态还将有哪些布局？怎么理解为世界提供第二选择？今天的节目就来跟你共同关注。

欢迎来到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我是王蓉。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前两天召开的华为鸿蒙生态大会哈，究竟释放了哪些亮点啊？以及工信部此前正式认证的鸿蒙操作系统成为了全球第三大手机操作系统，那这究竟意味着些什么？在前两天的这场大会上，华为的这个徐志军抛出了一个公开的问题，他说一架正在万米高空飞行的飞机如果突然要更换发动机，并且要高度速度都不能降，乘客还不能察觉，你去施压之下一台一台的迈出来，一步一步的走出了自己的鸿蒙系统。 IDC 的数据就显示，在今年的第二季度，华为是以 22.6% 的市场份额重回了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榜首，这也说明当前越来越多消费者在用脚投票，在用自己的亲身体验去验证鸿蒙系统到底有没有变得更好用了。那一年前哈，大家其实还在担心这个鸿蒙的原生应用到底好不好用啊，我的微信支付宝能不能用。但现在呢，我们通过这场的这个鸿蒙生态大会，我们会发现不仅是一些主流的应用，还有很多专门为鸿蒙这个系统适配的原生应用也都在整个体系当中出现了。它在某些这种使用的便利度来讲的话，它甚至比一些老的应用做得更好。在这儿呢，我们其实也补充一个信息哈，大家其实如果有用这个鸿蒙系统，就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应用它都可以下到纯血鸿蒙版的。那如果说你自己是这个鸿蒙系统啊，打个比方，网易云音乐吧，你如果想要用这样的一款软件的话，那么在你的华为手机或者是华为平板上想要使用它，必须通过这个叫卓一通的接口。那另外呢，你下载下来这个网易云音乐之后，它在这个右下角的位置还会有一个小的标志卓，这就意味着这款软件并没有适配成这个鸿蒙生态底座的接口。那我们知道，其实一款软件一个应用要不要适配一个新的手机操作系统，这个其中的博弈和变量是非常复杂的。那首先你要有专门的这个技术团队去针对这个新的区别于 iOS 和安卓系统之外的第三大手机操作系统，去根据它的这个接口去适配改写你的这个应用底层的一些代码。另外一方面哈，相信大家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提过这个所谓的苹果税，那么在这个软件和操作系统之间关于一些分成比例的问题等等哈，这些都成为了各家博弈的焦点。不过我们目前也看到的是，大部分的应用呢也已经完成了这个纯血鸿蒙底座的适配。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多方合力来完成的，有应用方的，也有这个华为鸿蒙生态端的，那派技术人员进驻到这个应用端的企业当中去共同完成这个搭建的过程。可以想见的是，华为在这个背后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和这个我们无数的这个工作人员一行一行敲出代码，才换来了今天一个一个纯血鸿蒙的应用。你要知道，应用如果愿意给你适配鸿蒙系统，它并不是义务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来讲是情分。那华为能怎么做呢？除了一方面伸出这个愿意搭建平台的这个双手之外，另外一方面就是用庞大的用户基数去吸引到这些还没有完成鸿蒙适配的应用。比如如果到年底真的能够达成这个1亿用户的话，我相信这是一个巨大的吸引力啊！有1亿人都在用着这个操作系统，那么极个别的剩下的那些应用有什么理由不完成适配呢？你知道，当这些应用都完成了鸿蒙系统的适配以后，当以后这个操作系统上都是这些原生的应用，那么无论是我们作为用户，它的体验感还有这个界面的交互，一定都会有一个更好的优化的体验可以期待，一步步的去解决它，这也是华为这些年一点点在做的事情。好，那如果说在这场发布会上我们看到了这一切哈，未来越来越好用的鸿蒙系统啊，近在眼前，马上就会到我们的身边了。还有一点，我们要意识到，鸿蒙它也不仅仅只是一个手机系统哈。如果需要在手机系统里永远和这个安卓、iOS 进行厮杀的话，我们相信，结果见分晓的那一天不会那么快到来。所以在大会上呢，这个华为的野心啊，从一个非常关键的信号就被释放出来了。他们发布了一个叫鸿图计划。这个计划他们联合了全球智慧物联网联盟，也就是 GIIC 发起的。华为全力支持了这个宏大的计划，希望目标呢不再只是你的手机平板这么简单，而是能够覆盖到你身边的所有。

0: 有和物联网相关的这些内容，比如你身边的路灯、工厂里的机床、医院里的病床，甚至是城市的地铁，这是他们看中的第二战场，也就是弊端行业的应用。大会上我们也看到几个极具说服的案例哈，比如深圳地铁的红岭南站是基于鸿蒙的系统做了这个交通加红，在车站里把原本各自为战的设备全部连在了一起，打破了数据的孤岛。浙江浦江有1600多盏路
1: 让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燕之屋五菱阳光 Pro 纯电大面9.48万元起，九方大货箱轻松下地库，405千米续航，成配畅跑，跑货运选五菱阳光 Pro， 懂奋斗更懂你。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2: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3: 哎，老板，那个蘸个甜脯啊。
4: 老板，四分之一个后腿要腿啊。

0: 新加坡联合早报更加尖锐，他认为鸿蒙可能会重蹈微软啊，也就是这个 Windows Phone 的覆辙，死于生态树的不足。当然关于这一点哈，未来要想真的出海以后成为世界的第二选择，困难一定是重重的。徐志军本人自己也承认，如果想要在海外试点，目前最大的挑战啊是说服开发者支持这个第三平台，这是一个死循环。没有海外用户，那开发者就不来，开发者不来呢，也就没有海外用户。你说他们已经习惯了在这个 iOS 也好，安卓系统也好，他们在手机里面可以使用到啊，在自己的所在的这个国家和地区用的那些经常使用的软件，那如果一旦换成了鸿蒙的生态系统，会发现这些软件没有完成适配，那用户会怎么选啊？我们的心里呢也是会有所预判的。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的是硬币的另一面哈。阿联酋的一家媒体就认为，鸿蒙标志着华为在技术独立上有了重大的进展，这对于很多希望摆脱单一技术依赖的国家来讲是极具吸引力的。在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在中东发现一些问题，这个系统还有哪些 bug 反馈给这个开发团队的时候，才能不断的去优化。我们看到操作系统就会有几点几几点几的这个不断的一个升级，去把这些 bug 修复掉的过程。那么未来当越来越多的生态完成了这个鸿蒙底座的这个纯血鸿蒙的适配之后，我们相信整个的鸿蒙操作系统也一定会有一个更大的质的飞跃。当然目光也要看得更长远一点哈，鸿蒙的竞争格局一定不是在比和 iOS 和安卓谁更好用，一定是要向着这个全球范围内去打出中国的解决方案，给出中国的啊这样的一股力量。也欢迎各位继续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你的看法和观点。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来进入到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了哈。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你将会听到的是教育部等七部门发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今天江苏省中小学幼儿园迎来了开学，学校带来丰富有趣的开学第一课，首批2020年出生的小朋友也成了小学一年级学生。今年秋季开学起，全省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省教育厅表示让学生真正懂 AI， 爱科创，明伦理。稍后就回来和你具体关注到这些内容。另外在今天下半段的晚班车观察站呢，要来和你一起聊一聊新学期那些藏在名字里的变化。也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评论区一起聊聊你的看法。马上我们就来和你共同关注更多的资讯信息，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1: 从顶层设计到落地执行，新政新规热点追踪，精准捕捉政策的温度与力度，发布时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0: 今天呢是9月1号了，正式开学了哈。我们来关注到一组和新学期相关的消息。教育部等七部门呢近期是发布了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这份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明确畅通残疾学生升学渠道，扩大残疾学生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机会，分类推进残疾青少年高中阶段教育，支持残疾学生中高职和职业本科衔接的贯通培养，鼓励具备条件的特殊教育中等职业学校与高等职业学校联合开展5年一贯制办学，支持高校加强适合残疾人学习的相关专业建设，积极招收符合录取标准的残疾考生，持续提升高校残疾学生的支持保障水平，加强学业帮扶、生活服务、就业指导等等。今天江苏省中小学幼儿园是正式迎来了开学日，学校呢也是带来了丰富有趣的开学第一课哈。那值得关注的是，首批2020年出生的小朋友今年也成为了小学1年级的学生，具体内容来通过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一起了解一下。
1: 早上7:40，在南京市逸仙小学，民警在校门口疏导交通，老师迎接孩子的到来。学校大队辅导员张文倩说，为了帮助1年级新生更好地适应小学生活，学校设置了幼小衔接适应周，并送给每位新生一颗五彩纽扣。同时开学第一课，关注学生暑期实践。

0: 身心健康。
1: 因为我们在暑期的时候，孩子们会在微笑家平台上传他们实践足迹和实践感想，我们通过后台数据去看比较好的实践成果，我们会邀请他们在开学典礼上给其他同学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开学带孩子们适应的过程当中，既给他们这种心理的指导，也给他们一些体育锻炼上，让他们来释放他们可能开学的一些焦虑或者压力，让他们更好的开始我们新学期的生活。
0: 今年秋季入学，首批2020年出生的小朋友也成为了小学一年级新生。在江阴市城中实验小学门口，孩子们背着新书包，迈着轻快的步伐走进校园。学校精心准备了仪式感满满的科学游园会，带给孩子们充满惊喜的校园初体验。
2: 我是2020年5月份出生的，我上小学很开心。
3: 我是2020年出生的，我最喜欢上的是体育课，因为体育课可以做很多游戏。
4: 我喜欢小学里的写字课，这样的话我可以认识更多的字，出去玩我可以自己认识博物馆里的字。
0: 稚嫩的童声里藏着孩子们对新校园新课堂的满满期待。在苏峪区文昌小学，学校特别邀请了苏超宿迁队队长高驰为新生点上朱砂红痣，寓意开启智慧，眼明心亮。一年级学生王新瑶，
5: 今天老师给我点

0: 还有这个景瑜、景行。记者发现一年级的新生的名字当中生僻字明显减少了，而且大多源自诗词。还有老师呢啊，在这个河南翻开花名册，发现曾经扎堆的子涵、子轩不见了，现在取代的是浩洵、景熙、嘉旭等等一大批古风的名字映入眼帘。虽然以往有些热门字的热度还在，但是不再疯狂的泛滥了，更多的是有搭配组合出了一些新的花样。河南大学附属学校小学部的袁倩倩老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自己新生入班点名的时候感触很深啊。现在有什么清月、硕言、修齐，一个个取自国风典籍的名字格外的亮眼，不再扎堆一些网红用字了，小众又有底蕴，一下子就让老师记住了。那诗词古风款、简约雅致越来越多，让班级的重名率降低了不少。相关的报道也显示呢，根据这个北京语言大学命名文化研究中心2024年的调查就显示哈，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采用诗词典故作为新生儿的名字，这个占比已经达到了38.7%，比2015年的时候增长了将近3倍。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哈，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的是，姓名文化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社会文化和价值取向的变化。你看，从春秋时期取名讲究五类六部，后来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的双字并盛用这种之字啊，再到唐宋时期逐渐形成了以背次取名的习俗。从今年的发展来看呢，当下新生儿的名字也越来越强调个性化和文化内涵，相信每一个爸妈在取名字的时候一定煞费苦心，不仅要看怎么组合在一起好听，还希望有一个美好的寓意。其实这些也都是寄予了父母们最美好的希望和嘱托。那当然呢，晚班车观察站最后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哈，取名追求诗意好听的同时，还是尽量避开一些生僻字和难写的字吧。不仅是小朋友在学写自己名字的时候有难度，以后呢，在录入一些系统啊、办理证件的时候也会遇到一点麻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浪漫，不知道你的身边还有哪些好听的名字呢？评论区可以继续一起聊聊。
1: 从独立书店的一盏孤灯，到话剧舞台的悲欢离合，从街头巷尾的非遗传承，到小众圈层的文化共鸣，晚班车观察站，在喧嚣后捕捉人性微光，体验多元世界。
2: 浪潮汹涌的今天，商业、
3: 科技、
2: 文化、
3: 生活
2: 打破次元，融合新生，去思考，
3: 去行动，
2: 去迎接，
3: 去探索，
2: 去
4: 人工智能的浪潮里寻找技术普惠的答案，
5: 低空经济的蓝图中丈量未来出行的
6: 国潮，出海的故事里听见东方美学的
7: 数字游民的背包中看见普通人的高光时刻。
2: 不简单叙事，更拆解现象背后逻辑机理，
8: 不盲从热点，而追问趋势深处价值指向，
2: 让思考成为习惯，
8: 让洞察
2: 照亮
8: 归途。
2: 晚班车观察站，
0: 此刻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晚间的7:55。在节目的最后呢，依然邀请各位来关注一下我们10111去旅行为即将到来的中秋和国庆假期推出的几条旅行路线，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云南秘境落地自驾11天的时间，还有9天的江西山水人文康养之旅，以及503运一脚踏3省。
9: 那么还有几个病人，就是这个常见疾病啊，我们做的非常非常有声有色的，比如说是我们特别关注的血管性疾病
10: 啊、
9: 血管性疾病非常常见，
10: 嗯，
9: 比如说脑血管疾病，比如说脑出血，
10: 是
9: 吧？那一出现脑出血，你不处理不及时的话，就可能偏瘫呐，
10: 危及生命。
9: 对对对，而我们的神经外科在这个方面做的就非常棒，它可以及时的把出血的那个部位啊，把那个血给引流出来，
10: 嗯，
9: 引流出来之后的话，就减少很多脑出血的这种引起功能障碍的这些情况的发生，
10: 嗯，
9: 啊，这个呢，在本地区都是非常非常有影响的，
10: 嗯，
9: 那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脑卒中，就说是脑血栓了，是不是啊？在这个方面，我们做这个血管栓塞性的一个微创的诊疗这块，
10: 嗯，
9: 做的也是非常的好，
10: 哦，
9: 病人也蛮多的，也很信任，所以呢， 这个医生们特别繁忙。除了这个以外呢，心脏方面的疾病、心血管疾病也是非常常见的。
0: 是，
9: 而我们的心。

0: 心血管方面的疾病呢，我们有一个团队，有一个绿色通道，所以呢应该说每天呢都很繁忙的为病人的心血管疾病呢做这个梳理啊，做各种的抢救啊，各种及时的对应啊。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些专科也特别棒，比如说我们的眼科，我们的眼科有很多很多省外的病人到我们的眼科来、来做诊疗，
1: 来咱们宿迁医院啊、
0: 对，到宿迁啊，这个宿迁不是省会城市，但是我们有些学科做得非常的棒，是吧？除了眼科以外，我们还有一些鼾症，有些人呢是呼吸。这个在睡眠过程当中啊、呼吸不顺畅、
1: 对，
0: 这个呢随着人民生活的提高啊，这样的病人还挺多，
1: 有些人还背个呼吸机，
0: 对，我们专门成立了鼾症中心啊，鼾症的诊疗中心，来为这样的病人解除一些烦恼啊、另外呢常见疾病糖尿病，我们专门有糖尿病中心
1: 啊，
0: 对糖尿病的这个全流程的管理，还有我们的风湿免疫性疾病，这个方面我们都是以中心不同专家做到一起，以中心的形式为病人提供服务啊。这是我们这次一个121年的老医院啊，其实焕发了很多青春啊。
2: 121年了，
0: 对，我们这个医院原来叫仁济医院，我们知道上海有个叫仁济医院啊，那我们江苏的宿迁有个叫仁济医院，这个名字几经变迁，现在叫南京鼓乐院集团宿迁医院，其实就是人们心目当中的老人民医院。
1: 是我们说吃饭要选百年的老店，那么看病就要选这样的百年的名院啊。
2: 以前我们经常讲说，距百年老店还有多少天，多少多少年，那我们只能讲啊，我们这个
1: 早就超越了
2: 宿迁医院、人民医院啊，超越百年老店已有21年了。当然未来会更好的蓬勃发展，因为覆盖面之广，
1: 是
2: 那内容之丰富之专业，是我等这个后辈啊始料未及的。刚才就细致到什么程度，除了重点的心脑血管，除了就刚才我们宣传带有讲关注到小朋友的这个视力，除了眼科，还有治鼾症，
1: 对，
2: 很多人现在回头我介绍我的同事憨憨过去多看一看，
0: 好啊，好，欢迎啊，
2: 好吧，他这个名字估计憨牛不少打，
1: 辟个谣了，憨憨哥没有，谁有我知道，但不能说，好的，我
2: 每个人其实都会在生活的这个细小方面，或者是情牵牵，我觉得不单是宿迁连接整个江苏，包括整个我们中华大地，甚至连接整个全世界，就在各个行业当中，这也是我们健康晚间道建立节目伊始去分享到的一个概念，是有的时候善良的，包括能够友善的沟通，才能更好的听懂彼此。医生跟患者之间本来压根天生从开始到最后就没有任何的这个思想方面的不同，那医生是想让患者能够转危为安，康复，然后回到当初100%的状态，那患者更简单了，
1: 是
2: 包括患者家属
1: 都是为了健康嘛，
2: 哎，一个道理嘛，所以经常的沟通，让彼此的心灵相通，心素素，情牵牵，才能够真正的在我们的医疗行业当中去有一个完美的体现。
1: 是的，也和大家来重磅介绍一下，今晚我们的健康晚间道邀请到的是咱们全国肿瘤免疫治疗权威专家，也是南京鼓乐医院集团宿迁医院院长刘宝瑞，来详细科普和肿瘤个体化免疫整合治疗相关一些知识啊。有任何疑问呢，可以此刻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进行互动就可以了。那么刘院长想问问您，说到肿瘤患者，特别是在这个时候，刚刚9月份，在一个夏秋交替时候，特别今天能够明显感觉到全省气温是明显下降的，
2: 对，
1: 秋风习习的，想问问您，在这个时候咱们的肿瘤患者在身体状态和治疗耐受上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0: 其实呢，肿瘤患者呢，在应该说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正在接受治疗的，这部分人群啊，这部分人群的话，由于在治疗过程当中呢，不管是手术、免疫治疗，实际上这也就是对应了病人的需求，
1: 是
0: 同时呢，也对应了像我作为一个，因为年龄稍微大一点啊，也算是资深的大夫了啊，
2: 你看您这个保养状态，顶多大5岁，
0: 没有。那作为一个有些临床阅历的医生应该担当的一个疾病的这样的一个比较艰难的一个状态，医生应该在这个年龄段的医生啊，大医院的年龄段的资深的医生应该所承担的这。

0: 部分临床工作啊。那么其实呢，就体现在我刚才讲的这几个这个限定词上。
1: 嗯，
2: 结合到您刚才分享的内容啊，就是我们上一个话题聊到说，希望大家以一个轻松的心态、平和的心态去面对这个出现的一些肿瘤的问题，
1: 嗯，
2: 或可能是顽疾，亦或可能是貌似有点小题大做的情况，我们在重视的同时是理性的分析和治疗。那其实结合到刚才您对我们的这方面的分享哈，我觉得人生有几件乐事，比如说品茗、濯綦、观云。那其实为什么云一直以来我们觉得它很曼妙、很漂亮？
1: 嗯，
2: 就是云无相啊，它会根据不同的形态，比如这两天的状态，
1: 嗯，
2: 它可能时而密集，时而松散，有的时候会伴随着蓝天的颜色会呈现不同的形态。那其实就有点接近我们聊到这个个性化的这样一个诊疗的方式，因为整个的这个身体状态是动态形成的，而且每个人，我是不是说的有点？
1: 你就想哥怎么把这么浪漫的事儿说得如此的健康？
2: 健康晚间闹，我们从临床方面可能给不了大家经验，所以就只能请这个专业的专家
1: 是
2: 来从实际
1: 形象
2: 对、
1: 嗯，
2: 但是我们从思想方面，
1: 嗯，
2: 去更好的达成这个患者跟我们专家们的沟通，
1: 是
2: 就是要通过这样一个很浪漫轻松的方式嘛，
1: 是
2: 去理解，
1: 嗯，
2: 就是动态的这个状态当中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但是你就知道，哪怕是一阵疾风骤雨，
1: 嗯，
2: 它最后也会有晴空万里。
0: 就是目前的一些前沿了，比如说治疗性疫苗，
1: 嗯，
0: 再比如说肿瘤靶向的免疫细胞治疗，那么这两类的话呢，应该算是前沿，不是特别普及，但是特别受人追求，是特别受人关注。比如说有关治疗性疫苗的话，最近披露的消息是，人类有第一款关于实体肿瘤个体化新抗原多表位疫苗用于防止黑色素瘤复发，
1: 对，
0: 这个结果是阳性的。
2: 哦，
1: 是8月19号刚刚宣布的。
0: 对对对对，这个临床这是一个大样本的临床研究啊，循证学证据非常高。
2: 嗯，
0: 这个结果一旦得到政府的批准，的话，我有一种预感，这是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2: 嗯，
0: 大家都知道，肿瘤的话，我们怕复发，
2: 对，
0: 担心复发，有什么办法减少复发呢？啊，说完之后说化疗，而化疗的疗效又一般般。
2: 嗯
0: 啊。你有一种疫苗，并且是这个病人自己的肿瘤所衍生出来的那么多抗原，针对性的疫苗，你让它防复发，并且是有充分的证据说它能够延迟复发，这还得了，不得了，
2: 原汤化原食，我们再这样理解，是吧？期待更多来源于科技方面的好消息，能够通过我们的医疗界去传达给更多需要的朋友。
1: 嗯，
2: 马上半点广告，稍事休息，继续回来健康晚间道，不要走开，稍后更加精彩。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晚间的20:33，健康晚间道，问候到所有的朋友，希望您健康平安幸福。
1: 今天这个话题大家非常关注，也非常有特色啊，
2: 是
1: 和这个难治性肿瘤个体化免疫整合治疗密切相关的。
2: 这就得有播音主持证的主持人说的话，不然这舌头都能缠一块儿去。嗯，
1: 是，先看到是精准治疗，为每一位患者量身定制属于他的，也是非常适合他的诊疗方案，这点非常非常重要啊。
2: 你想啊，人的这个平常正常的生活状态哈，他都会就是瞬息万变，就像我们的心电图一样。是吧？如果只是一条线，那肯定是出现大问题
1: 了，完了，
2: 对吧？但是今天或者明天，在后天，哪怕是按部就班的上班、下班、回家，你也发现你在轨迹当中会有不同的动线。
1: 当然，
2: 那一旦出现了一些问题，出现了一些毛病啊，我们称它为小困难的时候，你也会发现这个病情状态可能。当我们希望永远的会向正向的方面去发展，可是一旦出现了一些负面的问题的话，那我们专业的医生们又是怎样去总结经验？他们又会如何依照自己这么多年啊，这个在临床方面的一些心得，去给某一位朋友来进行定制化的、个性化的，然后去有区别性的这样一个服务和诊疗呢？这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要跟大家掰开揉碎说清楚的事情。
1: 我们再来请出今天的重磅嘉宾 听啊，我们欢迎全国肿瘤免疫治疗权威专家，也是咱们百年的名院哈，南京鼓楼医院集团宿迁医院。

0: 岁数啊，所以出现的人才啊、培养出来的这个名医啊、不胜枚举啊。可是呢，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的进步，像刚才刘院兴高采烈的给我们带来那个好消息啊，让我们觉得振奋。科技改变命运，改变这个我们人类的生活，但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些问题和病症啊，可能它会也有自己的这个不一样的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变得错综复杂起来。
1: 这就是难治性肿瘤。
0: 它可能会有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出现。
1: 对，
0: 所以今天各位如果说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请教到来自于我们南京鼓楼医院集团宿迁医院的刘宝瑞院长的话，来，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的大蓝鲸互动平台，赶紧发问，赶紧请教，文字、语音、图片、视频发送过来。
1: 是的，也看到不少听众非常关注刚才刘院提到的癌症疫苗，特别对于黑色素瘤，也是目前最凶险的皮肤癌之一的黑色素瘤，有一个专项的一个整治啊。那么也看到他，我也查一下资料，他是八月份刚刚有两家知名的制药公司提出来的，他也特别提出来是 AI 技术推动个性化医疗成为现实，让之前从被动的寻找到现在主动的生成，不仅仅是缩短了试错的成本，也让每位癌症患者都能去拥有专属的定制的疫苗，可以去极大提升治疗的精准性和效果，是这样子吗？刘院，
2: 是的，其实 AI 啊进入肿瘤的精准治疗领域已经大概有10年以上了。
0: 哟，这么久了。
2: 对，
1: 是的，非常厉害啊。当然提到一个这个治疗方式，刚特别提到有化疗，有免疫治疗，想问您什么是靶向治疗呢？
2: 靶向治疗的话，顾名思义就是我们要寻找肿瘤的特殊的靶点。我们针对这个靶点设计成的相关的药物称为靶向治疗。它是对应着传统的化疗的。传统化疗呢，肿瘤靶点不甚明确。所以呢，这个新的药物的研发的一个方式，已经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就是靶向治疗已经成为新的药物选择、药物研发和应用的一个主流了。
1: 是的，当然提到这个肿瘤的个体化，包括难治性肿瘤，也看到有不少听众也是刚刚打开电波，不是特别知道啊，也想请我们的刘院长再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因为这个也非常重要，就是哪些肿瘤算是难治性的肿瘤，怎样肿瘤患者会被，
2: 也是这样的道理。
0: 在中医讲叫君臣佐使，对吧，就是主力部队，然后呢地面部队啊，包括这个后续部队，包括围剿啊，协同作战才能够把这个根源去去除。来吧，我们敌人来了，就在我们这个大蓝鲸平台上。我们先趁热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我们听众想要咨询一下我们的刘院啊。刘院，这位朋友说他家里人曾患有晚期胃癌，然后标准化治疗之后出现了耐药，还有免疫相关的这样一个治疗机会吗？也就是之前用标准化来治疗。
2: 是这样，免疫治疗呢目前在标准化治疗当中也有体现。那么这种体现的话呢，提高了传统的包括化疗的疗效，但是呢如果一旦耐药的话呢，胃癌的治疗是很艰难的，因为它的一个特点呢是腹腔内剥散。腹腔内剥散的话面积很广，又影响进食，所以呢病人的体力状态就比较弱，所以呢我们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情况下，我们就很想啊，像我们的工作习惯就是很想在针对病人的肿瘤组织多查一些治疗性的靶点。我们选择，如果尽可能的话，我们选择相关对应的靶点来选药。那么药物的视野呢，我们可以超越目前在胃癌上常用的那几个药，而是选择我们能够可及的药物的对应的靶点，我们都查。我们有些时候会有奇迹发生的。
0: 也就是说，这个之前曾经有过的治疗方式，它固有它存在的意义。那接下来一轮的治疗方式，可能要去全新的先了解一下，之前一些用的什么药啊，对吧？有没有这个之前啊耐药的药会出现在下一轮的下阶段的这样一个治疗当中？
1: 也看到提到肿瘤治疗，大家也非常关注啊。像看到此刻我们大蓝鲸上好朋友吴止修在说，他知道呢 呢，就有些肿瘤患者后期疼起来是非常疼的，可能止疼药都不太管用啊。也看

0: 看到云海漫游在评论说，双肿瘤这块呢，包括这个疾病啊，分很多类型，治疗方法也不太一样，但是也挺令家属觉得很忧心啊，很头疼的。
1: 嗯，所以今天我们用到一个词嘛，就是请刘院帮我们抽丝剥茧，是吧？去把这些事情分门别类，然后用经验也好，包括这个最新的科技也好，去帮大家去解决内心的那份困扰和实际的这样一个临床的问题。
2: 其实啊，说起来肿瘤疼痛的这个事情啊，各个医院都特别
1: 不像一个访谈，像个论坛，真的是刘院给我们指明了新的方向，也带领让我们去领略到全球前沿的医疗科技，
0: 而且我觉得是看到了非常多生的希望的，就对于患者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的是的、而且是那种用技巧性、然后甚至来说我们用一些这个很巧妙的方式依托科技和经验去解决患者的痛处，
0: 是的
1: 啊，这个就很厉害了。
0: 对，那么提到最新的免疫手段，也看到确实有很多的晚期肿瘤患者非常关注啊，也希望能用上这么好的最新的免疫手段。也想问问刘院，那么在临床上啊，选择免疫治疗要综合考量患者哪些条件才能去用呢？
2: 对，我这个呢是不同的医生啊有不同的关注点啊、我就特别关注血常规
0: 哦、
2: 血常规大家知道所有的病人都要查，并且不止一次的查了，
1: 感冒都要查
2: 啊、对，
1: 一个道理。
2: 血常规当中有一项指标叫淋巴细胞绝对数，
0: 对，
2: 淋巴细胞绝对数要正常，免疫治疗才容易发挥作用。理由很简单，是一个国家没有军队了，怎么抵抗
1: 对
2: 敌人呢？
1: 啊，
2: 那个淋巴细胞就相当于国家的军队
0: 哦，那很重要、
2: 对，
1: 所以在这方面，这个如果出现了问题的话，就要想方设法去补强。
2: 说的对，
1: 对吧？你自己
2: 想方设法把这个军队啊，
1: 对，重新组建起来，
2: 数量和质量都要、要提升，这样才好。
1: 是的，是的，
0: 是的。也看到此刻我们大蓝鲸上有的，
2: 这叫做微卫星不稳定性的恶性肿瘤，那怎么才能知道微卫星不稳定性呢？各个大医院的病理科都能查，这个现在检查这个手段都是很普
1: 很美啊。看看时间，今天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啊。这个最后一个小小的请求，请问一下刘院，如果说这个有苏北的朋友，那想去到您那儿请教一番，那请问您在咱们宿迁医院这个坐诊的时间大概是？
2: 我在宿迁医院呢是礼拜四的上午做门诊，在鼓楼是礼拜一礼拜二的上午。
0: 在南京也有
2: 啊、对，在南京有两个门诊，在宿迁一个门诊。
1: 很辛苦啊，平常宿迁南京两地跑，而且马上待会儿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刘院还要连夜赶回宿迁，明天院里还有繁忙的工作，后天也就是周四还要出诊，很辛苦啊。所以归根结底，刚才刘院给我们这么多前沿的分享和分析，给我们带来了这么非常棒的一次关于免疫化肿瘤的这样一个论坛，让我们也受益匪浅，科普啊。所以期待下次如果刘院您不忙的时候，常来我们健康晚间道传经送宝，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前沿科学医疗的魅力，好吗？
0: 最后再来，
2: 谢谢，
0: 最后再来预告一下啊，在开学季明天，我们是邀请到了南京儿童医院院长莫旭明来聚焦儿童健康安全啊。
1: 好的，这里是健康晚间道，每天晚上8点到9点钟为大家传递健康的音符。咱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记得选择大蓝鲸 APP， 大蓝鲸 APP 上面还有一个播客很好听，叫
0: 健康养乐说，
1: 听这个名字就好听，赶紧听听健康养乐说。我是杨洋，
0: 我是吕杰，
1: 各位下期再会，
0: 拜拜。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6: 中秋订购专线025-5242-9899。
7: 燕之屋，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6: 中秋订购专线025-5242-9899。
7: 燕之屋，
8: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9: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0: 行 Visa 信用卡 Apple Pay 已上线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绑卡，即日起至12月31号，有机会享境外消费 BB 返1%，每月至高15美元，首笔消费至高返5美元，至9月30号消费单笔满1000，有机会返30美元，跨境消费还可享6重优惠，详询400066。
1: 男生宿舍全新启程，
2: 家
1: 因你而在，
2: 因你而在。
3: I'll be home tonight. I'm coming back home.
4: 他就告小声告诉我是谁，我就把名字喊出来，说你上来。然后他就乖乖的上来之后，我就踢了他一脚，我说这么好的女孩你都不珍惜，怎么回事？后来我就一直训他，后来这个女孩就拉拉我的手说，哎呀别再说了，尴尬，
5: 你拽我的腿拽那么痛干嘛？
4: 对，然后
5: 你也太情景再现了吧？
4: 对，后来我就说了几句缓和的话，他们彼此交流就说开了之后，那个男孩就保证说，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我说什么什么，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然后我就问说，我说妹妹，你说，你给他机会，那我们就给他机会。你要说不给我，一脚把他踹下去。然后我这个时候就故意向观众眨了眨眼睛，底下观众一下子 就
5: 说什么说什么，
4: 说给他机会，给就这样了。然后后来这个女孩就脸红了，女孩说好吧。
5: 那他俩最后在一起了吗？
4: 在一起了，结婚很多年了，
5: 真的
4: 生了两个小孩。
5: 哇哦，
4: 对
5: 哦，
4: 所以他婚礼也是我去主持的。
5: 哦，真的？
4: 对，挺好的吧。
5: 我求证一下，你先打电话给他。
4: 哎，真的有这回事啊。然后完了之后呢，就是那个就是我想说的是，我真心祝福的情侣从来不会半途而废。所以宇航如果他有这个兴趣的话，希望他那个什么，
5: 我们不要聊宇航太多，这样显得我们另外两位嘉宾很鸡肋。
4: 对，因为主要是他们太优秀了，他们没有什么负面材料给我们聊。
6: 那我要告诉宇航，
5: 我已经发语音给他了。
4: 对，就是昨天我跟张涛老师下节目之后，我们俩都拼命的归心似箭往家赶，因为要回到家
5: 看比赛，
4: 郑钦文的比赛。哎，没想到昨天郑钦文打得挺好的。
5: 我说1-2输，你说2-1赢，
4: 对，
5: 你还猜中了。对，
4: 是2-1吗？不是吧，
5: 2-1赢了呀。
4: 是2-1呀，
5: 2-1赢了呀。对,
4: 对,
5: 对，
4: 我很开心。对，所以我赢了之后，我就最后就打出来的时候，我就狠狠的攥了一下拳头。对，真的特别棒。我们希望他第二轮能够获得。第二轮现在对谁知道？本西奇还是
5: 本西奇
4: 普丁赛吧？
5: 哦，不，今天晚上打
4: 啊，他们还没打是吧？
5: 他们今天晚上打，对，
4: 本西奇是不是那个奥运会的亚军啊？
5: 冠军？
4: 什么？
5: 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的冠军本西奇 from Switzerland。
4: 那巴黎奥运会的亚军叫什么来着？
5: 那叫维基奇
4: 啊、哦，对对，他们奇太多了，因为我有点分不清楚。
5: from Croatia，
4: 对，
5: 克罗地亚的选手
4: 啊，我以为是就是如果是本西奇的话，那就是巴黎奥运会的这个冠亚军对决又产生。
5: 我现在
4: Tozeri。如果我到你们家，就是就是你在，就是你说，我说我要知道水龙头在哪，对吧？然后呢，你就把我带到水龙头前。我说，因为要吃饭了嘛，你妈妈做了一大桌子菜。然后呢，你说陈老师嘛，先洗手。然后我会说，你先洗，用江堰话怎么说？
6: 你姓司，你姓司。而且我们江堰话，比如说我们要说。哥哥回家、你知道我们要怎么说吗？姑姑嘎嘎
5: 嘎嘎嘎嘎，这个我们也会讲。
4: 对，
5: 你知道为什么杰斯尔刚刚知道这个你去死这个梗吗？
6: 是不是都差不多？
5: 不是，是因为他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6: 被我们趁人伤过。
4: 你死
6: 你也死
4: 你死
6: 你死
4: 你死你死你死，
5: 是你跟孙凯两个人面面相觑对吧？
4: 你死了你再死。
6: 对对对对对，你死你死。
4: 对，这吓一大跳，我想说就洗个手有至于死去活来的吗？对啊，
5: 说明方言还是蛮不一样的。
4: 对对对对对、
5: 那你们都从外地来的话，今天家长有送你们吗？或者这两天？
4: 就我本来想问的是，就是你们大一刚开学的时候，家长有没有
5: 送
4: 你们来？
6: 送的，
7: 大一肯定会吧，因为东西比较多。
8: 开车
5: 了。我今天还看到了一个就是短视频，说一个女孩住，不是住上铺就上床下桌嘛，然后在旁边那个栏杆，不是冬天会冷，然后、
7: 爸爸给她裹上了，是吧？
5: 对，拿一圈一圈的毛巾给她裹上什么之类
4: 的。哎、真
5: 的，
4: 这个爸爸太细心了。
5: 但是我跟你讲，评论区是很煞风景，说
4: 什么？
5: 那裹干嘛呀？
7: 没有自理能力是吧？
5: 不，还有另外说裹了干嘛呀？到时候很脏，又会容易有这个什么不保持卫生，而且还很滑
4: 什么。我跟你说，现在网络上我感觉就是戾气太重，因为太远了。
5: 确实太远了，
4: 对，太远了，
5: 在泉州呢，
4: 都不太方便。对，
5: 你上一次回泉州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
4: 对，十几年前了，
5: 对、
4: 十年前。

0: 是的。
1: 所以我想问问这个
0: 新宇、
1: 那你考上大学的时候，就爸妈有没有办升学宴？
2: 办了，而且我办了两场。
1: 为什么？
2: 因为我爸妈他们朋友特别多，尤其是我爸，就是有很多的朋友。然后我们家亲戚，就是近亲没有那么多。但是说实话，就是比如说上一辈，他们就是像我外婆的妈妈，他们都会生很多孩子嘛。
1: 嗯、
2: 就是你远亲还是很多的，
1: 对，
2: 表亲很多、
1: 嗯。
2: 然后我们就是朋友办了一场，亲戚办了一场。然后我觉得那个阶段我也是很快乐、很幸福的，就是你能感觉得到，
0: 真心为你高兴。
2: 对，大家都是就是很。为你高兴，而且这场就是宴会就是为你而办、嗯、你就是有那种很快乐。
0: 那我想问一下两位播音主持的孩子，你们的升学院主持人是谁？
2: 我就发了个言，没有主持。我感觉主持的大家都是来吃饭的。
3: 是
1: 啊，你们呢？
3: 同意。
2: 我就发了个言，真诚地感谢
0: 了
2: 一下我的父母。
3: 对，发言了，就是一个准备好的稿子。
1: 肯定要发言啊，就是把自己的女儿大大方方的，就是字正腔圆的，对吧？推出去讲，讲个话。
3: 对，
1: 这是亲朋好友们期盼已久的。你不要告诉我说你考上南师大，你们家既没有办升学宴，也没有让你发言。
0: 我没有。
3: 你失去了一个装特别好的机会。
1: 可能你爸妈那个时候觉得你不太拿得出手，是吗？

0: 拦一下我，拦一下，拦一下，
1: 我要复读，我要复读，
2: 啊！别，
1: 不要拦着我，我要复读，我对不起大家，我怎么只考了南师大，我怎么只能考了南师大呢？
2: 妈妈，妈妈，我走了，太可怕了，
3: 不装，
2: 太可怕了，我的妈呀！就谁家小孩要升学讲这些的，我可不会惯着，我会一拍桌子走人。
3: 在场的弟弟妹妹都气死了，
2: 走的时候把红包也顺走，
3: 然后把桌上的酒也打包走。
2: 对，
0: 我跟你讲，我最近看到了有一号大马路的那一栋，就那一栋到化成楼的那个距离，差不多就那么近是吗？
3: 比那还近
4: 多
3: 了，
4: 那个，
3: 就类似于西十二到那个大众书局，
4: 它只有一个排球场，中间就隔了一个排球场，
3: 就隔了一个排球场，还不是一整个排球场，是
0: 不是你？那你说你没有 get 到我的意思？我说的西十二栋是月亮湾对面的那一栋宿舍，
3: 月亮湾对面，
4: 我们住东区，
0: 就是西区的最。
3: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就是一号门到静文广场的距离。都没有。
0: 你知道我那有多近吗？我以前住西区十二栋，我们到化成楼那个时候上课
4: 啊，你们
3: 会化成楼？
0: 我们化成楼是有课，就计算机什么这些课。你知道有多近吗？就类似于从我们台楼下走到台门口。
3: 我们也差不多，
4: 真的差不多，很近。
0: 这叫对不起，我刚讲了一段没有用的一些，对，实在对不起，我把你拉回来，是对不起。
3: 意思就是说距离
0: 很近。各位听评专家，不好意思，我讲一段没有用，对节目没有任何帮助的一些内容 ，sorry。
2: 没有啊，就是满足一下我作为一个准南师大人的对南师大的这种期待和向往，也挺好的。
3: 哎，要不
0: 你开学的时候，
3: 老师你考个研吧。
2: 嗯，
3: 努力一下，
2: 可以的，
3: 反正还
2: 活到老学到老。
3: 对，
0: 你开学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新奇？
2: 我开学的时候。当然是很新奇了，因为你知道我第一次跨省去上学，而且去的是一片自己从来没有踏足过的土地。
0: 你填的时候你爸妈就没拦着你吗？他们不想你在省内上，去上海也行啊。
2: 他们因为这个学习上的事情，包括志愿这种事情，他们基本上都是听我的，
0: 听你的，啊，
2: 听我的。
0: 对，
2: 我当时填的其实是集美大学。
3: 这个学校还蛮好的，
2: 对，
0: 不是，不好意思，就想到一些梗，不好意思啊。
2: 然后完了之后呢，因为他的这个工商管理专业呢，他要求是数学和英语比较好
0: 啊，
2: 我恰恰就是数学不好
0: 啊，
2: 所以呢，后来呢，但他没有觉得这么高的分数，如果我们不录他又太可惜了，所以当时他们就是招生的老师，他们就是开会的时候会有一些就是共享啊之类的啊，
0: 调剂一下。
2: 后来他们就说这个学生
3: 太好了，
2: 这分数挺高的，但是呢，我们集美说他，我们之后就跑来看我说耶，你是干嘛的？我说我大一新生。哎呦呦呦呦呦，大一新生！然后他们就开始抢我的行李
0: 啊？为什么？
2: 我以为他们是要帮我拎，结果他们把我行李拎到前面放下就走了。他们喝醉了。
0: 你们有进学校的时候有人帮你们拎行李吗？
3: 没有，
4: 没有，
0: 没有，
3: 没有。
0: 你们没有大二的学长学姐帮你们去拎行李？
3: 我们大二的学长学姐
0: 在
3: 仙林。
0: 哦，那你们真是没有享受过。
2: 反正有爸妈嘛，我觉得也
3: 对对 对, 对, 对, 对。
2: 我大一的时候也没有人给我拎行李，因为我提早五天到的。所以就是我是第一个到的，到了之后我已经跟大二的学长们学姐们都混熟了，然后迎新那天他们就想喊自己同学说走杰斯去迎新
0: 啊，
2: 后来我就跟他们一起迎新了，然后所有我们班上的每个同学见了我都说啊学长你好。
0: 我跟你讲知道吗，我特别爱干迎新这种事儿。
2: 嗯，
0: 我第一次迎新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吗？是我高一升高二的时候。
2: 嗯，
0: 你知道那个暑假就是一开学之后有很多的一些新生，特别你知道严中那个时候呢有很多从这个县区来的一些这个同学。
3: 嗯，
0: 那家长们来到这个学校，因为那严中他的学校其实是不小的，就在中学里面算是比较大的。来了之后呢，大家其实都不是特别的这个认识路，然后呢那个时候跟我们一起迎新的有很多的同学，他们就在说哎那个走这边走那边什么之类，每个人都乱七八糟的。来，各位家长，听我说一下，
2: 好烦啊！谁要听你说？
0: 我们的二教楼，请各位往这边走，请每位同学和家长带好你们的身份证、你们之前的录取通知书。给孩子如果住宿的话，请您带好具体的行李和行李的通知单，请您往我们食堂那边走。来，请各位家长跟上了，跟我的步伐，我们一起走吧。
2: 哎呀呀呀！哎呀，
3: 学长好帅呀！
2: 这个就是我们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
0: 不，
2: 太棒了！
0: 你是没有听我讲话吗？
2: 啊，
0: 这是我高二的时候，
2: 太棒了！

0: 这个就是我们南师大学。宝宝，你以后要跟师哥好好学习啊，以后就要变成这样啊啊！听，谢谢啊，谢谢师哥啊，我们走了啊。然后走没多远，说以后不要跟他学，显眼包。
1: 哎，我刚刚
2: 这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
0: 是吗？
2: 我就这个样子，
0: 真的好讨厌。
2: 然后我跟你讲，哎，你说，
1: 我刚刚找到一张照片啊，非常符合我们今天主题，就是我爸爸妈妈送我去学校报到，然后搬完行李我拍的一张照片，我是迎着阳光拍的。
2: 拍到了一个背影是吗？
1: 你们就是前面就是我的爸爸和我的妈妈，然后这是我的校门，然后当时是夕阳西下，正好迎这个阳光拍的。这张照片我一直都没有舍得删，我就觉得就很说不上来。
0: 挺好的，挺好的，对对对。
2: 我记得我当时大学刚刚开学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非常特别的，唯独就是什么呢？

0: 程，拒绝餐饮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
2: 中国最具品牌形象的一点生气，
1: 城市在生长。

0: 另外的呢他给我另外装了以后给我带回家，那我特别特别的想他，所以每次他们在楼上看到我走的时候我就会回头望他们啊，就是然后拐弯他看不到我了，我然后退回去哦，我想他们肯定不在。
1: 对
2: 啊，那您之前是怎么了解到我们节目的呢？
1: 我一直在听了好多年了。
2: 哦，那等于说我们前半点前一个小时的节目你也在听？
1: 都在听，每天都听。
2: OK， 好，您今天要唱什么歌？
1: 唱一首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吧。
2: 好的，没问题，有请。
1: 好的。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但来前世的前世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是鬼迷了心窍也好，是前世的姻缘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2: 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唱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我方便问一下您是七零后还是八零后啊？
1: 七零后。
2: 七零后。那您的孩子是不是已经上大学了？还是？
1: 对，已经工作了。
2: 已经工作了。您还您孩子上大学那天的时候您有送他去学校报到吗？
1: 哎呀，那个太深刻了，因为他是疫情那年读的大学。
2: 嗯，
1: 那刚好疫情那天解放那天到了学校以后，他们学校已经开始军训了，他正好是我当时是我送他去的。
2: 嗯，
1: 因为我爱人他也是在做教育嘛，他那个时候他的那个身份是出不了了，出不了省的。
2: 嗯嗯，
1: 因为我去了以后呢，
2: 孩子不在江苏读的书是吗？
1: 在长沙。
2: 在长沙，哎呦，
3: 还蛮远的。
2: 那你们坐高铁去还是开车去啊？
1: 嗯，当时坐的高铁，没有开车，因为第一次去嘛，也不太熟，你没敢开，
2: 太远了。对，
1: 坐的高铁去
2: 的。是
1: 的
2: 啊、
1: 嗯。到了那边以后，他刚好我们去的那天是第一天军训。
2: 嗯。
1: 我们下午到的，他立刻放下行李就去参加军训了。
2: 他没有，那他床铺啊，什么东西是您帮他收拾的是吗？
1: 都是我帮他收拾的
2: 啊、嗯。
3: 太好了。
2: 对，真是。那您在就像在宿舍等到他军训回来之后，再跟他交代叮嘱一下。
1: 对对对，然后帮他搞卫生啊，什么跟他的行李啊，什么衣服啊，全部弄好了。
2: 是，
1: 然后他，对，等他回来，军训回来。
2: 啊，您家是千金还是公子啊？
1: 啊，公子。
2: 哦，那您对他在外边放心吗？
1: 嗯，刚开始肯定不放心啊，天天的打电话。后来他说：“你们不要这么不放心，挺好的。”
2: 你们俩有没有跟爸妈讲过这种话？不要打电话过来。
4: 我是每天都要打电话的。
2: 啊，你要每天打电话，那你呢，曹主任？
3: 没有哎。
2: 哦，你们反而就不会是说，就是不要什么爸妈打电话什么之类的，是吗？
3: 嗯，我爸妈还是蛮放心我的
2: 啊。
3: 嗯，我也蛮放心他们的
2: 啊。可能真是男孩女孩不一样，我经常可以跟我爸妈说不要打电话过来，我很忙。是的，好。
1: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这么频繁的打，就是说，已经就是说在这边已经习惯了。
2: 嗯。

0: 好，我们的热线持续来开放当中哈，02596911转播二号键。现在此时此刻呢，我们有一位这个选手哈，他要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比赛当中了哈。我们迅速来请他来发表一下今天要唱什么歌。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1: 啊，
0: 你不是那位选手吗？
1: 谁是那位选手？
0: 你就是那位选手啊，因为你要唱歌啊，杰斯老师。
1: 哎呦，我唱了之后，我怕中老年的朋友更加不会打电话来，电话比较好的地方。
0: 对，或者连下一个无线网可能会好一些啊。
1: 对, 对, 对,
0: 对，好，我们暂时没有热线哈，那我们上半年的节目和大家等会儿就告一段落了哈，各位可以来。
1: 美酒加咖啡，
0: 哎呀，你看又来了，又开始。
1: 我只要喝一杯，下一句是什么？
0: 哒哒哒
1: 我要美酒加咖啡，一杯又一杯。
0: 你爸是不是会唱这种类型的歌？
2: 好像也不是，我好像也没听过这首歌。
0: 这个是谁唱的呀？
3: 我小时候
1: 这歌应该是最早是邓丽君的吧？
0: 啊，原来如此哈。行，那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来接热线哈。各位在半点之后哈，我们22:30可以来准时拨打我们02596911转播二号键的热线哈。我们此时此刻也正通过英超联赛的视频号跟大家来进行同步的直播。各位想来参与的话，我们网络端的朋友也可以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我们稍后再见。

0: 看你看你看到那么重，哎，我都唱不好了，我不要要把这个唱完。嗯，
1: 没事的，没关系的，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嗯。
0: 你那么寂寞，你为何又想哭？不爱我，为你让我有心动。我看你看你看到那么痛，你让我伤我伤得那么痛，你给我一场梦，又赐我一场空，你不在乎我眼里朦胧。好了，我就唱这个小节。
1: 嗯，好好，谢谢。来，我们请各位老师投票啊。来，杰斯老师，
2: 我唱的不好啊，谢谢大家。
1: 人家把丑话先说在前头了，你还好意思不给吗？
3: 挺好的，这首歌呢，它没有一味的追求难度啊，采用这种浅吟低唱式的感觉，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挺好的啊。这票我给过。
1: OK， 来。
4: 我觉得这首歌就属于阿姨的舒适区了。
3: 对，
4: 嗯，
1: 我觉得阿姨有一点很好，就是她没有故意追求高音或者大歌，
4: 对，
1: 就唱小小的歌其实就很好。
4: 我觉得阿姨还能唱，就是更让我惊艳的歌，所以这一票我打算暂时不给阿姨，
1: 先保留一下。
4: 对，
1: 可以的，没问题。来来来，杨馨予。
5: 我想给，我觉得他从这个电话里啊就传出来，特别像那种老式 CD 的感觉
1: 啊，是这样的，
5: 就是
1: 电台就是这样，
5: 对，有这种，而且他唱的又是这种稍微有点曲调，但又没有那种大起大落，然后又很悠扬的感觉，就这种就很能唱到别人心里。
1: 是的，我跟馨予的意见也是一样的，所以这票我也要给您哈。
2: 谢谢。
1: 哎，不客气，恭喜您，因为今天是新的一个月份了，九月了，恭喜您获得由我们常熟飞跃纺织家纺所提供的毛毯一条。
2: 我有了，拿着了，上次唱的拿着了。
3: 这是第二条，恭喜你！
2: 啊，
3: 你可以送给
2: 谢谢
3: 送给你的家人，对
4: 对，或者有没有开学的家里小朋友？
1: 哦、是的，是的，行，那您把电话的地址留一下。
2: 我在跟大兰，你那不是发的吗？
3: 嗯，
2: 爸爸，你们两位主持人评委，在大兰。

0: 手机唱，杰斯老师来跟着你，
1: 对，
0: 这样的话就不会打架了。嗯、
1: 是的、嗯，
0: 对，这样的话就会唱得非常非常的好。对，
2: 谢谢啊，好的，
0: 好，那谢谢你了，我们下周一见了啊。
1: 好，再见、啊，
0: 哎，好，再见，拜拜。嗯，赵女士因为她儿子也非常有才，是位职业音乐人，嗯、所以他们一家，而她老公呢是这个会拉二胡。我们一起期待一下下周一的时候跟他来这个一起见个面啊。
1: 好，嗯，看下周一他要在现场跟我合唱什么歌。
0: 好，02596911转播二号键，我们来继续接听到下面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0: 来自哪里的朋友？
3: 哎，我
0: 哪里？
3: 我是无锡的。
0: 无锡的、嗯、您是不是前面才打过电话？
3: 对对对，现在打了个就是信号不好
0: 啊、哦、
3: 是不是？现在信号好不好啊？
1: 现在能听清楚，
0: 是好好多了。对、嗯、
1: 多了，
0: 您的美酒加咖啡，要不给我们再来演绎一遍？还是您换首歌？
1: 还是换首歌？
3: 好，行行行，行。
0: 啊，那您唱哪首歌呢？
3: 我也唱那首歌吧。
1: 好的，嗯。
3: 美酒加咖啡，我只。想起了过去，又喝了第二杯。你知道爱情像流水，怪它去喝醉。我要美酒加咖啡，一杯再一杯。那就唱一段吧。
0: 选择唱一段是明智的，感觉过一会儿信号又要开始不好了，我觉得。来，我们几位评委，这个我们一起来表个态哈。来，请心雨先说吧。
4: 这是我的老乡。
0: 哦，对对对，
4: 我这一票肯定要投。
0: 嗯，
4: 而且他对吧，都打了两次电话了，
0: 是的，
4: 就是、我们
0: 很努力啊，
4: 非常对吧，非常
0: 忠实的听众。
4: 而且他其实还放了伴奏，就是可能信号的问题啊。
0: 对，
4: 嗯，
0: 曹志瑞呢？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1: 不止于听。

全拼就能够找到我们了。然后我再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这位是 AT68， 是苏州上班的路上，这么早上班啊？全省各地有像阿树这么早工作的人应该没有多少人吧，六点钟要上班的。浮生无聊想听苏有朋的背包，现在我们节目最后一首歌就为你安排这首歌。玲玲在扬州，边洗衣服边听节目。那今天节目就这样吧，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节目以外登录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也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然后呢是王丹带来的交广早班车，那么一会儿七点钟到九点钟你还可以继续听到我的声音，不过是在 FM997 精灵之声收听我的快乐上班路。南京以外的朋友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来收听网络直播，如果南京都市圈范围内可以通过997啊，你可以在车上调频收听，到时候我们七点钟不见不散咯。

0: 它带来的危害呢，往往比单纯的高血糖啊会更严重。因为血糖波动不仅会损伤胰岛细胞，使得血糖呢越加的难以管控，那还可能会诱发或者加重
1: 血糖、血压、血脂的控制，还是说自己的睡眠的调理都有了不一样的改善。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老用户坚持服用丰乃宝的原因。我们也希望丰乃宝能够给大家带来健康。热线电话400-025-1818，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丰乃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3: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早上好，我是沈云出行助理，江苏高。

0: 高速96.7，
1: 苏北城市今天预告的是雨水基本结束，最高温度25度左右，最高温度25度左右，那实在是太舒适了。我的感觉是今天南京恐怕下雨也下不大吧啊。那苏南城市目前下雨了吗？苏中城市目前有雨吗？好了，在各地的果丹皮也请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一边来看一下纯棉的长袖打底衫，一边来说一下你那里今天早晨下雨了吗？

因为我们在暑期的时候，孩子们会在微笑家平台上传他们实践足迹和实践感想。我们通过后台数据去看比较好的实践成果，我们会邀请他们在开学典礼上给其他同学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开学在孩子们适应的过程当中，既给他们这种心理的指导，也给他们一些体育锻炼上，让他们来释放他们可能开学的一些焦虑或者压力，让他们更好的开始。

0: 入内容与录取信息是否一致，正规学费缴纳均有统一对公渠道，凡是要求将学费、保证金、住宿费等转入个人账户的都是诈骗。高校官方新生群一般会通过录取通知书
1: 等一次症状，建议居家休息，避免带病上学、工作，不参加群体性活动，症状显著尤其是高风险人群，应尽早就诊，遵医嘱进行治疗。
2: 九月开学，学校、幼托机构等集体单位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尤其是诺如病毒的感染，校园要做到早发现、快处置，规范执行病例管理。此外，九月份开学季，各级各类新生需要按要求完成入学体检、结核病筛查。张中，
1: 家长及学生要主动做好日常症状监测，发现有咳嗽、咳痰超过两周，要及时就诊，排除活动性肺结核，防止就诊延误造成集体内结核病传播。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4: 继续好，季节交替，我们给大家已经上了我们直播间已经是两三年的这样的一个
5: 妹，但你不能过度，过度以后你就不敢用药，但你不用药，这个病对孩子的负面影响大得多。
2: 除了儿童青少年过敏高发，临床中不少中年女性进入更年期后也会突然出现反复过敏的情况。陈雷介绍，这是特殊时期的体质变化导致的，并不是女性的抵抗力降低了，而是局部的免疫反应过强了。
5: 更年期综合征，体内激素的变化导致神经内分泌的异常，导致这个体质发生的变化，就对外界环境啊过于敏感了。所以说我们过敏诊疗中心专门有专家来参与，目的就是让45岁到65岁这个年龄段专家来评估一下体内激素水平，让体内的神经内分泌系统能够正常的运转。
4: 好，来说一下健身的事儿。近日淮安一女子为了健身塑形，在健身房猛

0: 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唤醒耳朵，不只是声音，不只是声音，更是每天清晨的第一份确定。打开广播，不只是资讯，是有人替你提前梳理好的世界。梳理好的世界。抖音早有安排直播间，看见的不只是画面，是许许多多满满能量的同行者。同行者。每天清晨6:30到8:，中国电信 5G 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 We know everything, We know everything。
3: 今天是2026年9月2日星期三，目前全省都没有下雨，感谢上学上班在路上的你选择交广早班车和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我们一起听资讯享生活。6:30开始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王丹主持的交广早班车节目，给我们彼此满满资讯，满满能量。而每天清晨6:30，王丹主理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也会在小魔仙和刘光仁的热情专业的实时互动当中，为咱们彼此提供高性价比的应时应景的品质生活的种种，我们一起出发。
2: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电信 5G 气象站。
3: 好，今天虽然苏南、苏中、苏北和南京早晨都是大晴天，但是今天的气象预报是有雨的，请大家注意。不过全省的温度非常舒适。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好，时间是清晨的7:18，再次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今天应我们听众的强烈要求，我们再次给大家上线了69.9元三件男女同款的新疆长绒棉重磅纯棉长袖打底衫，69.9元三件，一个人穿秋冬两季。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目前岩石灰和白色略微有一点 M 码和 L 码的缺少，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赶快抢。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感谢浦发银行冠名早班车资讯报道。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由我国专家牵头制定的全球首个腿式，大腿的腿，腿式机器人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这怎么个事儿？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4: 腿式机器人就是靠腿行走、跑跳、爬坡、越障的一类机器人，比如人形机器人、机器狗，如今已经开始承担表演、巡检、搬运、搜救等实际工作。然而，如何评价它们走得好不好、干得巧不巧，长期以来缺乏统一的国际标尺。这次发布的国际标准首次在全球建立统一评价体系。标准的一大亮点就是面向真实场景评价运动性能，不只看能不能动，更看动得好不好。酸，它不依赖病原体的微生物培养，而是用高通量测序技术检测样本中所有病原体的核酸，也就是说，一次性检测出导致患者感染的细菌、真菌、非典型病原体、病毒、寄生虫等多种病原体信息。
5: 例如，一个患者不原因发热，医生要是怀疑感染，但是假如他并不知道是具体哪种细菌或真菌或病毒或者是寄生虫，往往难以做到精准的诊断和治疗。而传统的病原微生物学检测技术需要医生进行病原微生物的一个预判，再根据他的预判结果进行微生物检测技术的选择。但病原红金组检测技术可以一次性检测标本中的所有病原微生物核酸，加快病原微生物的

0: 检测。
1: 专家表示，全新检测试剂的获批弥补了当前全球疑难感染疾病临床诊断的不足，为临床治疗提供了及时有效的辅助诊断依据。
2: 传统检测技术方法就像拿着寻人照片找特定嫌疑人，受限于敏感性、时效性、信息量的局限性，而红基因组测序技术可以把现场所有人的身份信息逐一进行排查，是无差别的广撒网式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那么这样的技术可以把患者样本中的所有的核酸的信息、微生物核酸的信息进行检测出来，那么特别用于识别少见、罕见这个难发现的这样难培养的病原体。而这样的技术在目前在临床上主要应用于疑难危重不明原因感染的辅助诊断。
3: 交广早班车 @ 所有人
4: @ 所有人。
5: 你好啊，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如果你也向往这样一种生活，清晨被窗外的鸟鸣唤醒，推窗是满眼绿意，傍晚牵着家人的手在河边散步，看晚霞一点一点染红天际，那你一定要到南部新城看一看。在南京南部新城核心区域，由南部新城集团公司与奥体建设
6: 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酒吧享受狂欢体验价。
7: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百分百中奖，
6: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8: 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各网点。
9: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1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1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3: 早上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路况。首先要提醒到您，西安门隧道由北向南有车辆事故发生，需要清障，在隧道内通行会比较拥挤，请注意及时避让。另外，通济门隧道往双桥门立交方向出口位置有小车和大巴车追尾事故占据了，
5: 有安排。
3: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5: 目前我们得到的听众送来的消息是常熟在下着一会儿小雨一会儿大雨，那么其他的城市有的是晴天有的是多云，但是今天气象台报的是除了苏北城市之外，南京、苏中和苏南城市今天偶尔都还有雨，所以请大家继续要注意带上雨具。然而这两天的温度大家都非常的舒适最高温度出现在苏南也就30度左右，南京和苏中城市基本今天28。
3: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
12: 时刻关怀。
3: 欢迎使用电信5G 手机，
12: 电信5G 手机，
3: 查询更多气象信息。交广早班车，
12: 交广早班车，
3: 记者最关注。
5: 为期62天的暑运圆满收官了，那铁路南京站在这个暑期客流创下了多项历史记录。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杨林。杨林你早。
14: 王丹早，听众朋友们大家早。那我从铁路南京站了解到啊，暑运期间铁路南京站累计发送旅客1837.39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29.64万人次，整个八月份累计发送旅客呢是964.99万人次，创下了单月客发量的历史新高。那其中8月24号发送旅客是39.05万人次，刷新暑运单日客发量的历史新纪录。那数据显示，今年暑运旅游客流和亲子出行的需求都呈现出了强劲的活力，旅游客流呢占全站总客流量的40%以上，较2025年

提升一个百分点，暑运期间累计发售儿童票是140.52万张，学生旅客出行显著增长，累计发售学生票35.35万张，同比增幅达到46.77%。那为了应对旺盛的出行需求，铁路南京站精准扩容，科学调配运力，暑运期间全站累计增开始发零客是有

0: 我们一起来收听武汉交通广播记者采制的西兰卡普上的同心节。当迎亲队伍抵达新娘家楼下，一声娶媳妇儿拉开了土家族婚俗拦门酒的序幕。这场婚礼由新娘张玉林亲自策划，
1: 最让他倾注心血的就是身上这袭绣满西兰卡普的红装嫁衣。我的嫁衣其实是定做的，我跟裁缝老师说了的，就是文化的重要力量，文化传承中我们要当生力军，我们每个民族的年轻人都能变成中华文化的守望者、传承者、唱唱者。一袭土家红装织就千年传承，一场南北联姻见证时代步伐。 西兰卡普的美从来不是一成不变，一代代土家姑娘把对生活的理解织进纹样，才让手艺始终鲜活。56个民族像56缕不同色彩的织线，当南北同心、民族同行，每一份热爱都织进共同的文化图景，终将在中华文明的长卷上绣出最饱满、最温暖的同心结。这
2: 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生动的文化大卷。交广早班车@所有人@所有人，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中国石化为果丹皮们加油，与能量丹一起出发，在路上邂逅每一个你需要去体验。 首先推荐清甜治愈的都市情感剧，叫做《早春晴朗》，再来一部重磅热播的谍战电影《抓特务》，感觉都是刚刚看见宣传就上架的新知又新的好片啊，实在是厉害。天意高清平台它聚合了海量的院线新片、高分剧集、热门综艺，全品类的少儿内容，一站式的整合了爱奇艺、优酷、芒果、B站等多平台的优质资源。 我们只需要开通影视尊享Plus会员，就可以解锁全站海量的影视资源，并且没有必要来回切换 APP， 不用重复的充值，大屏追剧，高清流畅，观影省心又实惠。喜欢温情治愈、悬疑谍战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一周的好片，请你打开中国电信 APP， 进入服务大厅板块，然后呢，找到IPTV与优品包专属办理通道，只要简单的几步就可以开通会员了，那就可以足不出户宅家看大片。 锁定天意高清。好，结束今天的交广早班车，再次提醒欢迎继续锁定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88早上好节目，我是王丹，也最后提醒你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选择大蓝鲸APP，我们明早见。